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企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几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根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浙江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康起的产值在十几年时间里面几乎翻了一倍。过往杭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振杰：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亦正在被重塑。西起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辉煌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制，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 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令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道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入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白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6%。从门类睇，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睇，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亦实现了明显增长。
0: 当前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火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农民的受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就是智能迁氧检测，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昨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

0: 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长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阔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子体，是等离子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子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日，另外一个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再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和工程建造能力。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金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无奈前，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第二支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单止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昨日启幕，本届活动以“你已就水，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等12地。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每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使之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继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话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会议仲分别报告了2026年 APEC 有关会议重要事项和进展、APEC 秘书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情况。6月14日至25日，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4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4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心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地位独特。合作区与临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和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和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3: 昨日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广东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
0: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总决赛昨日在肇庆开幕，开幕式同期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本次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项目报名超1.16万个，最终120个优质项目回师总决赛。经过评审，大赛6个赛道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本届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共获得投资意向金超过21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受信意向金达14亿元。
3: 暑期作为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旺季，即将迎来家庭出游、亲子度假的客流高峰。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覆盖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昨日，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4为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 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亦将轮番上阵。连日嚟喺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咗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民探索线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咗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
0: 2026年1到5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琴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1到5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2.0%，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9.0%同83.8%。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邦利亚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同组织当日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遭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这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度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个是黎巴嫩政府犯低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8: 湾区气象站。
9: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大雨转晴，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晴，31到26度；江门中雨转晴，33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的人物谱，我们聚焦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聆听他们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今年4月18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一张有趣的合同书，签署合同的双方关系为爷孙二人。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位老人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合同书签署于1999年8月15日，甲方是老朋友彭士禄，乙方是小朋友彭瑶。合同书入边写到，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如果一周内都准时回到家，奖励啤酒2罐或1瓶。每日晚上12点之前必须睡觉等条款。因为那阵时已年过七旬的彭士禄仍心系工作，时常早出晚归。外孙女彭瑶心痛公公，就用稚嫩的笔迹写低呢一份合同书，希望用奖励啤酒的方式督促佢准时翻屋企，按时休息。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于广东海丰，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建设了外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出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的这张合同书，给我们看到了彭士禄老顽童的一面。但是常人无法想象，这位乐天派老人童年的时候曾遭遇了怎样的苦难，而特殊的成长经历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彭士禄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次子。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那张照片上边有父亲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1928年，彭士禄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蔡素萍被反动派杀害。4岁的时候，父亲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4岁的他成为了孤儿，贫困百姓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彭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保护着这一棵烈士留低的根苗。在彭士禄的记忆里面，自己有20多个爸爸妈妈。他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8岁和10岁的时候，作为政治犯，彭士禄2次被捕入狱。1935年，因为狱友们的周全掩护，彭士禄终于被营救出狱。为回到养父母的家，彭士禄凭记忆沿着铁路开始爬，大约13公里的路，彭士禄爬了18日。后几经辗转，彭士禄终于被周恩来派人找到，于1940年底送达延安。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1945年8月1日，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留学苏联名额。1956年，彭士禄获得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当他准备毕业回国的时候，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 彻底改变了彭士禄的人生轨迹。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陈赓大将，把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回答说，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缘。1958年，彭士禄学成归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核潜艇10000年亦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1962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权威专家，没有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核潜艇生什么样。彭士禄鼓励大家，困难中孕育着机遇，我们一步一步来。当时先由他和仅有的几个识少少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为大家开课。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俄语资料没了就改看英文资料。1964年，俄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就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在四川大山中奋战的日子，是彭士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他们就吃住在工地上边。180日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他们依然干劲十足。彭士禄曾回忆讲到，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住窝窝头搞核潜艇。那阵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这么多的数据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计出来的。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道核电。此前彭士禄已经连续5日5夜没合过眼。同年12月26日，俄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另一年，彭士禄一直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工作。在一次调试的时候，剧烈的胃痛令彭士禄汗湿了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3/4。在手术中，医生发现彭士禄胃里面还有一个已经痊愈的穿孔伤疤。核潜艇成功之后，彭士禄转战核电领域。1983年，他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当时既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亦都尚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要建成中国第一座

0: 佢已经被国家委任为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他都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应堆，细到一个螺丝钉，他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彭士禄有个著名的绰号叫做彭柏板，他经常说，啱了功劳算你的，错了责任算我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彭士禄就好像一头托风牛一样，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的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然而在巨大的成就和荣誉面前，彭士禄从不计较得失，更从不提出个人要求。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的时候，听闻消息的他正在工地上惊讶地说，我都可以得奖。2017年，彭士禄又将自己在何良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的1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赠出来，为国家培养核事业人才。2021年3月22号，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5月，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彭士禄生前曾经讲过，活着可以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做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彭士禄的一生隐蔽而伟大，就好像核潜艇一样，无声无息，却又雷霆万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者中，有这样的一位云端上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港星楚记者嘉允采访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嘅追梦故事。
3: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4: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呢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商业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

0: 验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勤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0000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林章，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佛山市第九小学办公室副主任。22年嚟深耕公益志愿服务领域，牵头打造标杆公益项目爱助食堂，以暖心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曾荣获广东省前锋总指挥部优秀援疆教师、广西优秀青年志愿者等多项荣誉，凭借助人为乐的突出事迹，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2003年刚行出校园的林章主动加入首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广西蒙山山区支教。蒙山县一个被群山裹住的偏远山区，他目睹山区孩子求学艰辛与困境，家庭困迫。支教结束回到佛山工作之后，林章没有令这段经历停留在感动入面，先是自己揞荷包资助对接过的孩子，后来发现个人力量太薄。2006年他咬住牙牵头创办了佛山市爱助会，后来成为佛山市最早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此后近20年，他的周末和寒暑假几乎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公益事业中。 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陕西六省15个县的山路，他和队友用脚丈量了一次又一次，累计资助困境学生约1300人次，开展助学活动超100场，外助会从最初一个人的针念壮大到如今注册志愿者2300多人，累计志愿服务时数33万小时。林章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账上的数字，他给资助的孩子写信，带他们来佛山城市体验，让他们知道山外的世界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他说，物质帮人过河，精神才能令人自己造桥。如果说助学是林章公益路上的长途跋涉，那爱助食堂就是他将善意拉到身边扎根社区的那一步。禅城区祖庙街道新安街是佛山典型的老城区，青砖瓦房，宅巷中横，住的大多是高龄、独居、孤寡长者。2018年前后的一次社区走访中，林章和爱助会发现一个扎眼的事实，不少老人煮饭难、吃饭难，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孤。一个人懒得做，做了也要吃冷饭，一餐饭就是这样一日了，说做就做，但是真的做起身全部都是硬骨头。钱从哪里来？场地在哪里？谁来煮饭？怎样保证食品安全？林章带头捐助，企业一家家谈。场地敲定之后，他又和志愿者一砖一瓦搞简易改造。2022年面积仅60平方米的爱助食堂终于开门，不收一分钱，免费素食午餐，日日换花样，仲有汤。数字是最朴素的证明，从最初日均20多份到如今稳定在80份左右，累计送出免费午餐超5.6万份，吸引了超2100人次志愿者参与。食堂仲延伸出爱心驿站功能，为环卫工、快递小哥提供歇脚、饮水、应急药品和毒物。年近80的独居老人周顺熙是常客，他数着手指计过，以前自己住一餐食一日，冻冰冰咁，而家好好多啦，喺呢度有得食，有人倾偈，志愿者同埋自己屋企个孙一样咁亲。林章喺佛山市第九小学任教嘅同时，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佢组织学校嘅爱助毅行、小脚板走佛山、微梦行动、孝义学堂，等孩子们走进山区、走进社区、走近长者，喺真实嘅志愿服务入边学感恩。他鼓励学生生日那日来食堂做小志愿者，分餐、扫地、陪老人家聊天。有个3年级的小朋友做完事之后偷偷地跟他说，林老师，原来帮人这么开心的。从山区到社区，从助学到助老，林章的服务对象在这边，但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未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林章的故事回答了当下很多人暗自纠结的一个命题，普通人可以改变些什么？他没有惊天壮举，没有巨额财富，靠的是22年的倔强。支教完了不算完，还要回来组团队，组了团队不算完，又将目光投向家门口的老人。老人食堂做了起身都不算完，还要将它做成可复制的模式。一间60平方米的旧宅食堂，50000多份免费午餐，1000个孩子的人生被轻轻地托了一下。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好人最朴素的含义。好人不等于完美的人，好人就是那个在旁人说算数的时候多行了一步的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当因伤病失去左腿，作为曾摘得武术桂冠嘅朱石勇，冇自我放弃，而系勇敢开启咗人生嘅第二次起跑。佢攞起剪刀，投身美容美发行业。咁如今唔单止有咗自己嘅事业，更帮助数百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书写了一段自立立人 达几达人的佳话。朱石勇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珠海市渡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1990年，朱石勇从河南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教练，多次参加个人赛并带队出征，曾获得中国武术锦标赛传统拳种冠军。然而命运在1994年给了他沉重一击，他的左腿被诊断为成骨肉瘤，医生告诉他必须截肢，否则肿瘤会危及生命。那一年朱石勇的人生跌入深渊，失去左腿意味着他再都没办法在赛场上腾挪跳跃，意味着热爱的武术生涯戛然而止。刚开始他完全没办法接受自己成为了残疾人，那一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间房里面不愿见人，直到有一天他看着自己仲完好的双手，突然之间想通了，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我还有一对手，其他人可以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甚至要做得更好。于是他以美容美发为突破口，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朱石勇从最基础的洗头剪发学起，单腿站立的平衡比常人困难十倍，他就加倍练习，经常一起就是7-8个钟，直到右脚打晒阵先肯休息。1999年，他南下珠海，从一家小店做起，凭借不服输的运动员天性和对技术的极致追求，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美发行业企稳了下来。高峰时期他在珠海拥有30多家连锁门店，实现了从武术冠军到美发翘楚的华丽转身。朱石勇并未止步于此，2008年他创办香洲区渡航职业培训学校，先后培养美发、化妆、美甲人才超10万名。他还主导制定美容美发放心消费示范标准，兼任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认定首批技术专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规范。朱石勇经常说，我好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同样我亦会尽己之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令我们社会充满着爱。这一份感恩之心驱动他走上了助残的公益之路，同为残疾人，他深知残疾人的困境，肉体残疾不是最大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缺少可以自立参与社会的一门技术。2015年，在珠海市残联支持下，朱石勇创建了珠海市香洲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采取心理疏导加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模式，从职业培训到创业就业孵化一体化设计，为残疾人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每次他单脚站在讲台上授课，一站就是一日，假肢和皮肤接触的地方经常血肉模糊，他说，我是老师亦是残疾人，我比哪个都明白拥有一门技术对残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朱石勇的悉心指导下，如今已有370多名残疾学员从基地走出，顺利就业或者创业。其中江门籍残疾学员潘建胜更是勇夺2022年广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2020年，朱石勇仲组建珠海市美容化妆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队，每周定期带领学生及志愿者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源中心及社区开展爱心义展，累计开展2000多场活动，服务超10万人次。他的门店常年都黐住年满50岁以上老人免费修剪头发的告示，并设立捐款箱为慈善事业募捐，汶川及玉树地震期间带领员工捐款10万多元。近年来，朱石勇又重拾运动员的身份，曾代表珠海三夺广东省残运会举重项目亚军，并计划参加今年8月的省残运会，向省纪录发起冲击。他希望以自身经历告诉广大残疾朋友，每个伤疤都是生命的勋章，每次奉献都是灵魂的升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雨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两部门表示，国产小客车将能当日买车，当日上牌。
5: 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抗招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空气好了没呢？智能招链接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
4: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举行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香港中学生走入北部都会区，近距离触摸创科生态。投资广东推介会揽获外资信任票。
5: 数字生活将会关注到国新办发布汽车消费新举措。
4: 科技关键词来关注物流大网加速积就。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新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3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东、深圳以及海南省。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4: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更加注重供需适配，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
5: 李超表示，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线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算力资源监测和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保卫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是的，根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八加十加三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算电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直至2025年末，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实现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间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5: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十七项举措。
4: 没错的，在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研发机制，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智能照明等智能家居产品，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进万家活动。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在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4: 是的，咁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咧，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亦都唔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台车享受这一便利。
5: 近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开始陆续公布，十五五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是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新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4: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1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 翻嚟深圳做嘢已經十幾年啦。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1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主持人余玲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随着城市化和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交通源污染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被广泛视为减少交通污染、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超过了8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16: 是的，咁此前的研究多基于情景模拟预测新能源汽车的潜在环境收益，主要评估未来可能发生乜嘢，仍缺乏基于长期的观测数据的直接证据。咁一项发表于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健康》的论文，为呢个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咁研究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已经系产生显著的环境和健康效益。这项研究由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领导研究。
15: 没错，这项研究整合了中国150个城市2013至2023年的卫星遥感、现场测量与机动车数据，结合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评估新能源汽车增长对道路空气污染及相关健康的实际影响。相关内容余婷邀请到了高蒙教授来分享这项研究。
17: 高蒙教授你好。
18: 你好余婷。
17: 高蒙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您和团队为何会开展这项新能源汽车的这项研究，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
18: 主要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家它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因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跟这个大气化学、大气污染物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做了很大的一个推广之后，它对于这个空气污染，尤其是道路的一个污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是之前的一个研究它主要是基于这个排放的估计跟这个大气模型的计算去做的一个情景的模拟。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其实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误差，会跟实际的情况比较脱离。但是呢，现在又没有基于直接观测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当时研究的初衷主要也是想去填补这一块空白，怎么去从直接的观测数据去量化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推广，它多大程度上可以真实的去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以及公共健康。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的初衷。
16: 这项研究的过程是怎样的？研究团队用了哪些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哪些主要的污染物呢？
18: 我们这个分析的主要的一个污染物是针对人群健康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污染物，包括颗粒物里面有这个PM2.5、PM10，这个是不同粒径的一个颗粒物，它不同粒径代表可以吸到人肺的不同的一个程度，如果它越细的话，它其实可以到肺的深部造成更大的一个健康的影响。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个一氧化碳，也是对健康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氮氧化物，这个是我们研究主要的一个污染物。在方法上面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了一个针对我们国家150个城市的一个多元数据集。这个数据集里面既包括了这个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也包括这个地表的监测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取到了这个车辆注册登记的一个信息，然后和这个气象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协同一起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法是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这个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去构建了一个反事实的一个情景。这个情景就是我们假设这些城市没有推广新能源车的时候，它的一个污染物的浓度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反事实的情景，就是利用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构建出来的一个反事实的情景，再去跟真实的情景去做对比，这样就可以去量化了这个新能源车对空气污染以及健康实际的一个影响。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法和针对的污染物。
5: 刚才教授也是提到了用了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来做研究哈，那应用这项研究的方法就有怎么样的一些优势呢哈？
18: 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机器学习，它更多的是一个黑箱，就是你把很多的数据喂给这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它会给你出来一些预测值，但是其实你很难知道，就是说，它这里面的一些过程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用的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就是你不仅可以起到一个预测的作用，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说这里面哪些变量、哪些过程对这个预测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贡献。通过这样的变量和过程的一个判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里面的一些实际运行的一些意义。
5: 刚才教授也是提到了运用了150个城市的数据，而且是结合了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那给我们分享一下研究当中遇到哪些难题，而团队呢又是如何克服并最终获得研究结果的？
18: 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其实主要的困难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一个因果推断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我们想用直接的观测去做这样的一个影响分析，但是直接观测到你这个改善，之前很多做这种观测研究的话，它会对比就是。从不同的阶段去做对比，但是你不同阶段其实它影响到它的因素也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研究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大力的去实行这个大气污染减排措施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我们从观测上看到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它其实很大可能它并不是新能源车导致的，而是说国家的一些出台的一些大气污染控制政策导致的，所以我们从观测里面直接去量化新能源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是一开始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可解释机器学习去构建反事实的一个分析框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开始在数据和方法上，在这个研究构思中遇到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研究结果的解释上也发现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比较矛盾的一个发现，因为就是通常在这个学界里面，大家认为就是能源车它的一个推广更多的是会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因为二氧化碳主要就是从这个机动车产生的，但是我们在解释结果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的结果呈现的是新能源车可能对 PM2.5 和这个一氧化碳的削减效果更为显著，而对二氧化物的一个改善要小得多。这个就是跟我们一开始的预想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去咨询了一些就是在这个交通排放上面很有一些造诣的一些学者，然后跟他们去合作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电动化主要其实集中在轻型的私家车，然后这一类车它对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贡献比较大，但是像对氮氧化物影响比较大的是重型柴油车，这类车其实的电动化的进程还比较缓慢，所以造成了这个

0: 氮氧化物的削减可能比PM2.5和这个一氧化氮要小得多。就是我们主要是通过去跟相关领域有经验的一些学者去讨论，然后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創業者啦，讀書嗰陣喺外國多啲，但係咧我創業咧香港咧就係先由數碼港孵化嘅，之後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咗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大灣區嘅初創公司啦。
2: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智能超链接》环节，关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揭示新能源汽车已产生显著嘅环境与健康效益。继续嚟听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
3: 高蒙教授，这项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另外，这些研究成果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吗？
0: 这个就主要新的发现就是说，对这个新能源车，它其实对不同污染物改善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后可能在推广上，可能会除了针对这个轻型私家车之外，对这个重型的柴油车，可能也要加快这个电动化的进程。这样可能除了现有的一些改善之外，可能对一些比较难改善的污染物有更大的一个成效，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发现，就是我们发现它这个改善在这个空间上呈现出来非常不均匀分布的一个特征。它在一些，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它的一个改善就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对一些二三四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改善还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说明就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推广的空间。然后需要加快这样的一个进程。
3: 刚才教授也是非常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次新能源汽车环境健康研究的核心内容。那除了刚才说的科研成果之外呢，您个人近期也是收获了一项重要的科研荣誉哈，就是在不久前呢，您成功的入选了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海外研究学子计划，将赴全球顶尖大学开展深度国际科研合作。那对于这个计划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香港研资局的一个资助吧，就是研资局它在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学者考虑的非常周到，就是除了去提供就是我们开展研究的一些经费的机会之外，它也非常注重我们学者在香港这样环境的一个成长，包括国际视野的一个提升，去特意去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海外研究学者计划。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感谢研资局很多同事的精心考虑。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吧，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科研实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然后也有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跟世界的一些顶尖的学府去做更好的一个链接跟合作。
3: 也是想了解一下，接下来您将会到哪些大学开展哪些研究？那对接下来的研究有哪些期待呢？
0: 对，就是我这次的一个研究计划，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就是一开始我会去这个日本的名古屋大学，然后之后去到德国的马普气象研究所，然后最后去哈佛大学。我们在这个申请中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想非常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海外研究学者计划，就是我在筛选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欧洲以及北美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 在这样的基础上，以我们选取的这个研究所作为一个中转，然后去更好的在那个区域去拓宽自己的研究网络，跟那个区域一些顶尖的学者去建立一些联系。除了本身在这个合作的机构去开展具体的研究项目之外，也想去利用那个机会跟周边附近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一些联系，然后再回来之后，可希望这样的合作关系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然后把他们一些前沿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应用到香港或者更广泛的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3: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您，谢谢玉婷。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之三，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发展规划，为特区政府同业界提供一系列政策与行动建议。
5: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慧宏指出，香港应该完善立法和监管举措，打造全球领先数字资产枢纽。他指出，货币化债券降本增效，香港已经是多次发行相关产品，并已经是建立虚拟资产发牌和稳定币法规。后续立法会将会审议扩大加办和基金投资范围等法案。特区政府财富局亦将会提交虚拟资产条例草案，监管需要平衡投资者保障与产业发展，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4: 是的，咁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程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就介绍话，数字债券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世界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香港在制度、基建、生态、区委等方面均具独特优势，尤其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使到香港可以双向对接内地综合规可控的联盟链生态，以及全球追求高流动性的公有链投资市场，这个是其他金融中心无法复制的战略护城河。
5: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了。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约50名师生，近日走进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河套科创竹城馆，参观走进河套看见北都未来创科与生态参访活动。活动设置场馆导赏、青年科研分享和学生互动等环节，令到香港中学生从规划建设、创新科技以及生态保育等角度认识北都发展潜力。
4: 是的，在馆内同学们通过规划模型、多媒体展示及互动设施，了解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发展蓝图，以及城市建设、创科产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随后作为青年科普分享嘉宾，香港科技大学张福文教授团队的博士研究生通过图片、短片和实际科研案例展示，介绍水下机器人如何协助人类探索水下环境、收集资料及进行生态观察。
5: 据了解，这一次的活动是由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以及香港智诚生态科教联盟共同主办，作为青年北都新跑道零碳创科实践计划系列青年教育活动之一。项目希望联动学校、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团队、企业以及公益组织，为香港青年创造更多认识北都、接触绿色科技和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好了，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的主题就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依托链博会这一平台，博览会举行期间，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亦在北京举行。
5: 是的，在推介会上面，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和合作愿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理高级副会长张黎佩援引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商业营商调查报告指出， 超过八成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是重要，明显高于过去的66%。咁今年11月份 ，APEC 将会进入广东时间，委员会亦都会期待再度访粤，同美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其中。
4: 系嘅，咁另外加中贸易理事会同样有访粤计划噃。该会嘅首席代表大卫就表示，加拿大企业嘅普遍反馈就系，广东兼具庞大嘅市场、强劲嘅创新实力、高效物流体系以及完备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无可替代咁话。咁佢仲喺会议上透露，理事会下半年将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访华。咁鉴于广东喺相关产业嘅领先地位，佢哋已经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另外，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陈家渊以扎根广东12年嘅经历进行分享。咁佢就话，完整产业链、持续创新力、可预期营商环境，构成咗广东你值得拥有嘅核心竞争优势啊！
5: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以湾分校举行的国际中微子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王远芳作报告透露，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多项新结果之一，研究发现中微子质量顺序倾向于正序的迹象。
4: 嗯，冇错嘅。咁自2025年八月投入运行以嚟啊，江门中微子实验稳定高效运行，探测器各项嘅指标达到要求，物理取数效率超过90%。利用有效天数207日嘅高质量数据，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完成咗3个中微子振荡参数嘅精确测量。咁其中2个质量平方差嘅精度达到1%，混合角嘅精度达到2%，都系国际最好水平。
5: 咁此外咧，江门中微子实验嘅子实验、台山中微子实验，2026年亦都开始运行取数。呢、这个实验负责人李伊臣喺国际中微子大会上边报告实验进展，称台山中微子实验稳定运行，能量精度达到咗同类探测器嘅最高水平，测得嘅高精度反应堆中微子能谱为江门中微子实验新成果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国际中微子大会每2年举行一次，一次参会的全球科学家近1000人。2028年国际中微子大会将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和中山大学主办。
4: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宝安水务智能平台监测到了西乡某公寓用水异常，凌晨低峰流量特增，系统自动判定是管网暗漏风险。AI 水管加智能体快速生成检漏工单，推送给一线人员。工作人员当日上门排查修复漏点，高效化解了用水损耗难题。
5: 嗯，是的。常住人口超过1800万的深圳，供排水服务覆盖面广，诉求量大。传统报收跟进模式响应滞后。为了破解治理难题，深圳环境水务集团打造千家万户水管加服务，依托用水大数据下沉服务至各小区，针对水量异常、管网漏损、水费欠缴、新户登记等高频场景，主动上门处置，实现从被动等待报收到主动前置排查。
4: 系嘅，近5年深圳水务服务持续数字化迭代啊。2021年嘅时候实现咗小区超标到户，咁2023年就转向主动上门服务。2024年水管家全域铺开，2025年上线 AI 智能体蓝小将，迈入智慧治理新阶段。凭借住全国首创的公排水管理进小区模式，深圳以 AI 赋能水务服务，用数据精准捕捉管网暗漏、设施老化等隐性问题，大幅降低居民水费损失，减少管网水资源浪费。咁呢套数字化服务体系构建起全时段、全覆盖的城市供水防护网，为超大型城市供排水精细化治理提供可复制的深圳方案。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呢，就入到下一个环节，数字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是走进数字生活。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近日是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4: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4: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

0: 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8: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9: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7: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0: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11: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12: 系啊，
11: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12: 点解会激动？
11: 即係幾十年啦，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6: 嚟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我们关注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到国家顶层部署。咁呢六张网点样编织，会带嚟点样嘅变化呢？今日我哋嚟聚焦物联网，睇物流大网系点样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嘅。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孔颖、廖觅嘅报道。
17: 现在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7: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8: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
12: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

0: 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1: 我们加快了我们靖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3: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4: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余婷、魏星也都代表我们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的。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拜拜。

0: 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周末乐歌单，分享音乐主题系令你心情明媚嘅好歌曲。为你精选的好歌曲都充满着正能量，听完等你拥有满满的幸福感，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苏轼嘅衙门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1: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乜节目，
2: 诗害客家。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巴拿马的华侨，祖籍广州市花都区。
4: 那我们今天就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巴拿马客属华侨这一整体的情况哈，所以就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我们了解到在巴拿马其实有很多客家人哈，那就请您介绍一下巴拿马客家人和客属社团的一些基本情况。
3: 巴拿马的华侨当中啊，它直接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广州花都区去的客家人，占比很高。你说华人他们从到达巴拿马的年份可以追溯到170年前的1854年，他们是作为那个修建铁路的劳工进入巴拿马的，后来在当地从事各种工作，也开展了那些商业活动，为巴拿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啊，巴拿马的华侨回到家乡，介绍了巴拿马当地的情况，并且申请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前往巴拿马。当时在广州市花都区的巴拿马老华侨啊，他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出资为本村的兄弟每家每户申请一个人去巴拿马，移民和在国外居留的证件手续，所有的费用他们都会自己垫付，就是由华侨去垫付。而出国的费用呢，就会以3年无薪的工作来抵偿，在这之后的30年啊，用这种方式前往巴拿马的花都客家人有很多很多。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榆林村、沿河村，还有就是司岭镇的那个齐兴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巴拿马的亲戚，被称作为巴拿马村。在巴拿马也有很多知名的客属侨团，例如说巴拿马台山赤溪同乡会、巴拿马事业同乡会，以及成立在1887年的沿河会馆等等，他们大多数是以加强联谊、增进团结、互助互利、谋求发展、爱国爱乡为宗旨。这些客属侨团在联络乡情、团结互助、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等等这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海外客家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互助平台，帮助他们在异国他乡保持对祖籍地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同时啊，也增进了中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其中有很多巴拿马华侨啊，他们会将自己的华裔子女送到中国的家乡去读书，让他们去了解自己的根，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今年刚过去不久的巴拿马政府换届那个选举啊，有2名巴拿马的客属华裔当选了不同地区的市长，有一位是出生在巴拿马的华裔，叫做卢温干，他是姓甘，当选了果戈勒省的贝诺诺梅的市的市长。还有另一位，这就比较突出了，他是巴拿马籍，不是巴拿马华裔啊。华裔他是在这那边出生叫华裔，巴拿马籍是在中国去到，然后入了当地的国籍叫巴拿马籍的华侨，就外籍华侨张俊华。他以高票当选了巴拿马省索列拉市的市长，成为该市第一位华人市长。

0: 他是十岁的时候啊，从中国跟随父母前往巴拿马的。他长期以来都很热心服务华侨、侨团，对侨胞一片热心那种，赢得了侨界的广泛的赞誉和爱戴，并致力于传承客家文化和传递次期的乡情。总体而言吧，巴拿马的客家人在当地的社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既保留了和传承了客家的文化，又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为中巴两国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很积极的贡献。
1: 就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哈，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呢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中国和拉美地区的交流合作其实也是越来越紧密了。那就想请您谈一谈，在拉丁美洲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发展有哪些感受，然后祖国还有祖籍国这种发展哈，为在拉美的华人华侨的事业生活又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和作用呢？
0: 在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对祖籍国中国的发展肯定有着很深刻的感受，他们目睹了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取得了巨大成就，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是肯定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啊，为巴拿马的华人华侨的事业和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随着中国成为巴拿马运河的重要用户以及中巴贸易的不断增长，华人华侨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中巴的贸易当中，积极地对接中国市场的需要，将他们自己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巴拿马外交关系的建立啊，也提升了华人华侨在巴拿马的地位。巴拿马现在已经设立了一个叫中华民族日，议会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族委员会，还有就是巴拿马前外交部长也对华人的在巴拿马的贡献给予了很高度的肯定，这让华人在当地受到更多的尊重。中国文化在巴拿马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啊，也让华人华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更加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年的3月30日的华人日以及中国的农历新年已经成为了巴拿马全国性的节日。在经贸方面啊，据我所知，广东省曾经有很多政府的部门会到访巴拿马，他们会进行调研和招商的活动。巴拿马籍华侨潘文亮先生领头，连同另外3位巴拿马的侨乡一起啊，在2017年的时候响应广州市花都区的号召，政府号召，在广州花都区投资了经营了一个取名为拉丁贸广场的商业中心，打造了巴拿马侨文化，它就是介绍巴拿马的华侨当时是怎么去到的，去到的时候做什么，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华人对当地国的贡献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展览都有在文化馆里展出。还有就是他们也建立了拉丁美洲的商务馆，相信在他们的带动之下啊，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华人华侨的一系列的投资活动。巴拿马华驻中心前主任罗德双也是一位客属的华侨，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我经常会去跟他聊天。他认为啊，华人华侨应该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倡议，助推祖籍国中国和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贸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总之，中国的发展为巴拿马的华人华侨带来的更多的机遇和便利，也促进了中巴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为中巴友好交流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 那您刚才也介绍您的那个祖籍是在广州的花都哈，花都也是我们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了。
0: 对
1: 对，那今年也刚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发布5周年了哈。纲要里面也提到了说积极的去引导华侨华人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更好的去发挥华人华侨还有归侨侨眷以及港澳居民的纽带作用，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哈。那作为祖籍在大湾区的华侨，那而且呢您也一直热心于各种的公益事业了现在哈，那还有是去拉动拉美地区和中国之间在经贸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那您觉得您做这些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去做这方面的促进一个刚刚您说的桥梁纽带的作用呢？哈，然后您觉得华人华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来说啊，其实我们作为华侨对祖籍国中国的关心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当地国还是祖籍国，每当有天灾人祸的发生，当地的侨社都会做出反应的，自觉的捐资捐物帮助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信念是为人的根本。巴拿马有很多华侨一直都有一份爱国之心，其中有一位先生，他叫王伟文的客属华侨，他以商会的名义开设了巴拿马的春晚节目，宣传中国文化，得到了华侨和当地人的尊重和青睐。还有华星艺术团也经常开展一些文艺活动，这在世界各地的小国华侨社当中啊，如此大型的文艺节目是比较少见的。促使我积极投身于这些活动的最大的动力，还源自于内心深处对祖籍国的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国外，现在看到中国这么强大，自豪感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根之所在，看到家乡日益繁荣昌盛，发展机遇不断涌现，我认为啊，巴拿马华人华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很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比如在经贸方面，巴拿马作为世界贸易的桥头堡，巴拿马华侨可以利用自身在拉美地区的商业网络和资源，为大湾区企业开展拉美市场搭建桥梁。巴拿马华商在当地从事多年的贸易，熟悉当地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渠道，也可以帮助大湾区的企业了解拉美市场的需求，提供市场信息和商业合作的机会，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在文化交流方面吧，巴拿马华侨可以组织文化活动，展示拉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可以将大湾区的岭南文化等特色文化传播到拉美地区去。在科技方面吧，很多新的创新需要人才，巴拿马的华侨一直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很多华裔的子女他们都会在发达的国家就读大学，他们毕业之后有的留在国外工作，有的回到巴拿马。这一批人哦，不乏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可以带回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巴拿马华侨还可以通过投资、参加公益事业等方式，为大湾区的建设添砖加瓦。总之，巴拿马的华人华侨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1: 刚才你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其实在巴拿马有很多的客家人，然后也 感受到了巴拿马的科属华侨在当地去传承中华文化。

0: 然后也把我们的客家文化也保留得很好哈。那就想知道，你们在当地是如何去发扬中华文化和客家精神的？
1: 啊，虽然巴拿马的华侨有170年的历史哦，但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去的，就像我这种情况是最多的。我出国的时候是86年，当时我是20岁。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受中国的教育。巴拿马的中文学校哦，只有在巴拿马城才有，而新移民的工作、居住、生意分布到全国，大部分的那些华裔哦，他们都没有机会学习中文的。我们在国外出生的孩子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教育提倡的是个人独立，但是他对家庭伦理的教育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出国以后啊，我们更加清楚，中国的儒家思想相比于西方的传统思想更为优良。因此啊，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从严教育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只允许小孩子说祖宗传下来的方言。很多华裔青少年都会说客家话，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嘛。客家人勤劳、简朴、勇敢的性格，也只有用家乡话、客家话才能够去阐述清楚。正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而且中国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啊，是蒸蒸日上，我们也感受得到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后裔没有机会学习中文，而且连方言都丢掉的话啊，以后有机会回到中国寻根或者是工作，就会造成语言上的障碍。现在回国的青少年当中啊，他们用方言跟家乡人聊天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上沟通上的障碍，他们好像就在自家人聊天这么顺畅。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在巴拿马努力传承和发扬着中华文化和客家精神，终于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绽放光彩。
0: 那你认为哈，我们海外客属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方面会起到哪些作用？
1: 啊，海外巴拿马的客属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方面能够发挥以下重要的作用。其一，他们可以凭借自身在巴拿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真实而且是亲切的角度向当地人去讲述中国的发展变化，比如分享中国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成就，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讲述自己回国探亲时候看到的，比如说中国的高铁的飞速发展，就会令到听众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直观的认识。其二，在商业领域，通过自身的企业和商业的合作，传播中国的商业理念和品牌形象，比如介绍中国企业在质量控制、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和成果，要让年轻一代的巴拿马海外客属侨胞成为传播中华优良传统的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坚力量，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其一，借助现在的科技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如社交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等等，让年轻的侨胞能够便捷地获取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其二，中国的发展也吸引着巴拿马华裔青少年回到中国学习和交流。在2021年的时候啊，有一对来自巴拿马的华裔兄弟叫陈伟鹏和陈伟杰，来到了中国读书，他们学习中文，参加文化交流的活动。哥哥陈伟鹏通过综艺节目爱上了中文说唱，很了不起哦。

0: 还当着全校的人表演了中文说唱。弟弟的话呢，陈伟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和经济学专业。他不仅见证了中华文化在巴拿马的广泛传播，还领略了中国企业的风采，感叹中国便利的开放政策。还有巴拿马华裔青少年啊，他们经常会参加一个叫做中国寻根之旅的冬令营，通过学习汉语、参观文化景点、体验民族活动等等，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的现状，增强了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用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去传播客家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华侨漂泊在海外几十年，时刻会挂念着生我养我的祖国和家乡。近十几年了，我经常在中国各地去旅游，面对祖国美丽的山河都会有感而发。我就来一首顺口溜吧，诗词算不上啊。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家旅夕阳数十秋，魂牵华夏梦难休。今生有幸回故里，遍历神州解乡愁。愿吾家国永昌盛，千古文明世代留。五星红旗来引路，中华伟业耀千秋。
1: 好，听众朋友，今日咧唔见本日客场拉入来嘅板块啊，就同分享到嘢。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开客家，就可以收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留言互动。
2: 其实，另外你我哋会进入到哪个利益创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3: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5: 思海客家。
16: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小新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又到我们来去听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部广东汉剧《刘二四》。
1: 广东汉剧《刘二四》呢，佢系一部以闽南青瓷历史风云为背景嘅经典戏曲作品。呢部剧呢系以秦淮名妓刘二四跌宕起伏嘅传奇人生为主线，相同嘅刻画嘅一位喺国家危难之际展现出的卓越才华、惊天细节同层层家国情怀嘅吴壮富嘅形象，打破咗传统影视当中嘅丧吴唔敌亡国恨嘅刻板印象。
0: 嘅剧情呢系发生于闽南凤广人间，十里秦淮河呢虽然顶风照流，但系呢要暗藏定国破家亡嘅沉重嘅危机。嘅刘二四呢虽然身处风尘，但系心怀天下，佢率夫并且感召为东林党领袖钱堪益呢出山参政。两个人因为共同的志向同气候、跨一人认同身份的缝隙，结为夫妻。
1: 但系呢，南明小朝廷嘅腐朽同邓清军嘅步步紧逼，使得佢哋嘅理想啊，慢慢地破灭。当金陵上坡，清军兵临城下之时，钱堪益最终系选择地缺席投降。而刘二四嘅理想呢，也系随定嚟七大嘅扁塌。面对邓昌府嘅边界同邓国家嘅沦丧，而欲神不能，欲事不敢，最终呢系怀定了一颗破碎之心，一人呢离开嘅伤心天前淮河。
0: 嗯，接着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出汉剧《刘二四》嘅神探，献上一篇慈悲心。
2: 我知道。

0: 搿朝认识陈江总部也好，刘易斯年还十分期由西塔壮丽通到神秘家出来。前看你通过剑锋、竖剑、投刺的一道篇章，以纤细厚笔的结构，展现了一段旷世爱情笔谈。搿才看到诶，刘易斯两次的五判男装的考托里尤其的精彩。长等长时间，给以俊美的男医生用一曲《牡丹亭》吟吟诗唱。而蔡家的窗户和勤勤教室陷入了江秋的世界，他再一摆男装出场，以一世之师的智慧和他胆识力挽狂澜。
1: 这种跨越寒冬的表演，作强意的温柔和小声的豪气完美的融合，推荐了刘易斯爱柔内刚、不卑不亢的独特的人格。
0: 这作为广东汉剧的扛鼎之作，刘易斯年是由泥土梅发的者李贤华老师两含主演的。他凭借着精湛的创演作舞，将刘易斯的豪气、深情同到烈性刻画到一目三分。
1: 这无论是面对家国太医时候的慷慨激昂，还是面对着爱人软弱的时候的痛心切诉，都是展现了十分高的艺术造诣。
0: 从舞台剧到诗诗天人，再到小品、装台抢流的不断创排，广东汉剧刘易斯系列来说，不单只是对矛盾文学将作品拍门流的成功转化，更加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民族细节的一则深情的颂扬。
1: 这部剧呢也发本观众的，在历史的洪流当中，真正的光芒不在于话身份的尊卑，而是在于是否有得一颗肩负大山、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
0: 好，刚才今日的节目的最后话后，我们送我们听大家一出汉剧刘易斯的神探，一两枪三炸出了千高百米五以上。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恁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哈，就到诶，关注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恁在十九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其他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下面先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个的演出信息，以及有两个的访问，就是香港中乐团第五十乐季让大湾区文化交流生生不息。早几日都会去到了现场来参与了这次的新乐季的发布会。另外在第二 part 的湾区建筑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唐家共乐园的故事。唐家共乐园亦都是在广东珠海著名的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随后的节目时间当中，会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的建筑故事。在随后的歌声律的诗，今天会同大家来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当中的经典篇章，来聆听唐代

0: 一个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来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咁啊，最后一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嚟分享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将会播出第61集，敬请关注。好啦，下边咧我哋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嚟分享一则嘅演出吓嘅发布会嘅信息啦。香港中乐团日前在广州天环举行第50乐季暨国际生王节2026的发布会，这个是乐团首次在大湾区举办乐季发布会，打破了传统的演艺推广的地域和场地的限制，标志着大湾区文化、旅游和商业融合来到了新里程。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惠昌教授宣布了第50乐季将以疫作为今禧乐季的艺术方向引导，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音乐盛宴，力求将疫和五十这个的意涵来贯穿始终。乐团特别亦安排了生组的演奏家为观众演出以及互动，现场气氛都非常热烈的，来听听现场的气氛。

0: 好听嘅一个笙簧乐器嘅一声音吓。嗱，香港中乐团啦，系将会喺九月份踏入金禧第五十乐季。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教授表示啦，新乐季以翼为主题，古籍中翼者大也，咁象征住啦盛大与光明。咁中乐最美嘅样子啦，正如一份咧翼般宏大嘅叙事与璀璨嘅音色气象。翼嘅字当中咧，笔触里边咧系纵横交错间啦，系冇任何嘅封闭结构嘅。咪展现出啦360度开放与全方位嘅延伸。咪与乐团啦根植传统、锐意创新、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嘅艺术追求啦，系不谋而合噶。而喺发布会上面咧，我哋都有幸采访到咗啦严总监啦，介绍咗啦第五十乐季以及系国际笙簧节2026嘅精彩亮点。亦都介绍咗啦笙簧啊呢一个嘅乐器嘅由嚟同埋佢嘅特色。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听当日嘅采访录音啊。
1: 严总监你好，那其实是为什么这么一直坚持想要推广这个传统的乐器呢？
2: 我的初想呢，就是我的一直在想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以中国人很骄傲，因为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在2000多年前传去了欧洲以后，对于今天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这个自由簧的笙簧乐器，我感觉到很骄傲。我就一直在想，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会，能够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我们祖先创造了这个笙簧这个乐器，我感觉自豪。所以举行这样的一个笙簧节，它有这样一个宣传传承我们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的一个作用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自由簧这个乐器，它是以吹和吸来给它提供那个气息，然后演奏的一个乐器。其实在我们的中医来讲的话，就是吐纳。吐纳这个吐纳法呢，对我们人的肺部的健康其实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我们在学习我们祖先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乐器，通过学习练习这个吐纳法，增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大有裨益的。所以一个从文化上，一个从健康上来讲的话，都让我想举行这样一个笙簧国际笙簧节。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广州这个城市当中去举办本次这个50乐季这个启动仪式呢？
2: 本

0: 现在你看我们在香港，我其实是从内地去香港的，一开始他们讲我们内地的人都，特别是北方的人都以为说香港人讲的是香港话，结果发现到了香港人都说妈呀，我广东话、哎、我们觉得很奇怪，香港人为什么讲的是广东话，原来他香港之前就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它是一个广东省的一个小小的渔村，所以说香港跟广东地区它就是一带水的，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香港的月季发布啊，主要我们都在香港，包括我们的月季啊，我们的音乐的发展等等都在以香港为一个基地向全世界发光，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战略啊，几个湾区啊，我们的大湾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湾区，因为它有广州最早的开放的这个区啊，那么同时呢在大湾区里还有最先进的科技最厉害的深圳，所以说大湾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它将来是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火车头，所以说如果我们香港中乐团在香港的这个艺团里面第一个把我们的发布会放在大广州，那是一个让我们的香港跟大湾区更加紧密的一种结合，也是我们的平台呢就是更加大，它不仅仅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一个人的这个香港，而是一个上千万城市的广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新的一个举措，新的一个开端吧。
1: 其实目前看来哈，年轻人有很多这个文化娱乐的选择哈，而且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去学习这方面的人，您觉得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在现在来说大湾区人多吗？学这种传统乐器，还有他们选择走进这个音乐厅去欣赏这种传统音乐的人数，你觉得现在有没有说也有一些变化吗？
0: 我觉得广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像我们过去的两年的新年音乐会都是一推出票马上就卖光了，我们不是交响乐团，我们是中乐团，那可见就是说中乐团在这个粉丝眼目中间他们还是非常喜爱的，也从香港的来讲的话，我们这几年通过各种艺术节，还包括我们乐季的推出，也包括我们的教育系列的推出，其实我们乐季的我们乐团的音乐会里面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进入音乐厅听我们的音乐会，特别是九七回归后不断地去推广我们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最近我除了在香港以外，我也在内地很多的城市，我也发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力的强盛，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观众的成长部分反而是，就比如说国家音乐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音乐厅，他们都跟我说现在的民乐反正票房好过交响乐，除非是那个什么天团，从欧洲来的天团，一般情况下的交响乐反而民乐的音乐会的售票要更好一些，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现在我们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所以我们年轻人学习我们传统的民乐或者香港叫中乐的人数增加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现在两地年轻人在学习传统乐器这方面的音乐交流的活动多吗？
0: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就香港中乐团呢，我们自己有一个青少年中乐团，我们也跟内地也将会逐渐有很多的一些这样交流的项目。另外呢，就是香港中乐团也曾经做过一个首届香港国际青少年中乐节，这个是应该是2018年我们举行的。我相信未来呢，我们也会更加的加强这一方面，就是香港的青少年和内地的青少年的在中乐文化方面的交流。我们也经常会香港中乐团会带香港的一些作曲家到内地采风，来进行一些根植于传统的一些新的创作。相信未来呢，我们一定会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增强两地的这个青少年的合作学习。
1: 这个问题也和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香港中乐团五十乐季有什么精彩的亮点值得大家期待呢？
0: 五十乐季我们有很多的亮点，首先就是我们开季的音乐会千黄一羽， 把我们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传统声和现在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以及我们的声自由皇声传到这个东南亚亚洲等等一带的各个国家，他们的声跟我们融于一炉，千黄一羽，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也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很多青少年的声簧爱好者跟我们香港中乐团，近百人的乐团一起在香港文化中心奏响千黄一羽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经典的音乐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师的音乐会啊，名作的音乐会啊，像于峰指挥大师啊跟我们的音乐会啊，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很多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香港中乐团也还有跟流行乐的配合的音乐会，比如说这次我们会有这个叶丽仪跟我们再次合作。其实叶丽仪呢跟我们中乐团有很多次的专场的音乐会的合作，她的歌声一响起马上票就光了。那么现在我记得2004年、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香港中乐团跟叶丽仪的这个流行音乐会也曾经来到广州，内地的观众，特别是我们大湾区广州的观众经常去我们的香港中乐团的小红书微博，或者是上我们香港中乐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我们五十乐季哪些精彩的音乐会。谢谢。
2: 感謝嚴總監同我哋嘅詳細介紹，嚟介紹下啦呢個第50樂季第一系列嘅精彩音樂會啦，包括有開幕音樂會《千黃一羽》，為國際聲簧節2026鋪上尾聲，仍要預啦大灣區文化地標星海音樂廳演奏大師神韻經典國風音樂會啦，並隨後咧會移師香港重演。而香港藝術節會有清唱劇《帝女花》，還有由余峰大師執行並匯聚的金鐘獎得主《金韻新章》，還是溯源香港流行音樂史的《致敬許冠傑》以及是《歲月流金》等演出。另外在文旅方面都有一個合作的動作，為了進一步深化大灣區中樂的推廣，樂團積極實踐文旅商跨界協作，標誌著香港中樂團策略性的牽頭。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表示，樂團非常榮幸能與大灣區旅遊業界以及是其他商業組織強強聯手，開啟文旅商的跨界合作，藉由各商場的強大網絡與旅遊業界的一個精準對接，將香港中樂團的音樂盛宴轉化為觸手可及的文化旅遊體驗。國家支持香港深化中外藝術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我哋都系诚邀大湾区嘅乐迷咧与旅客啦，咁亲身体验啦香港呢座城市独特嘅中西文化交融嘅魅力，共同见证现代中乐嘅国际新视野。另外，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协居会长咧，亦都系嚟到现场啦。佢表示就话啦，50载深耕不辍，香港中乐团早已成为咗香港嘅文化名片，湾区文乐标杆。呢次重磅打造的國際聲簧節，以傳統的聲簧禮樂為根基，以現代藝術創新為亮點，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規格都很高，影響力廣，為粵港文旅深度融合提高了絕佳的藝術 IP 和全新的合作契機。另外講到合作最多的就是星海音樂廳，在過去2年香港中樂團應廣東省星海音樂廳之邀演出的音樂會皆獲得了當地觀眾的熱烈迴響，为进一步深化这份文化共鸣，双方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建立了更具系统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样在发布会现场，我亦采访到了星海音乐厅的副主任杨振，杨主任亦接受到我们的访问，就这次与香港中乐团的合作和今后的规划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下面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1: 杨总你好，我在星海音乐厅一直有跟香港的中乐团有合作。
3: 对，
1: 那今年是来到这个第50乐季哈，而且我看到您刚才在台上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3: 对，
1: 那能跟大家说说这个和香港中乐团今年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升级，或者有什么亮点？
3: 首先一个，刚才严总监在台上也宣布了，今年我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我们在11月份会带来一场音乐会，然后这场音乐会上呢，有多部作品是在全球首演，也就是说香港中乐团把他的一台需要全球首演的音乐会放在了我们的广州，放在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这些年来一起合作之后，我们会把这样的良好的合作呢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机制，未来呢我们和香港中乐团会有更多的这种共创，然后呢

0: 把他们刚才严总监也讲了，把他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些原创作品，然后包括在乐器改革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民族管弦乐这种构建新的声响这个音响审美这样的一个探索和结果呢，能够在星海乐厅的舞台上展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就是我们可能会跟香港中乐团一起携手去做更多的传播的项目，比方说就我们可能会录制香港中乐团的唱片啊，然后在国际流媒体平台上去推广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严总监的策划的这个20年时间策划的这个声簧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声这件乐器啊，这种自由簧乐器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华传统乐器，不是外来传来的啊，而且呢它对世界的音乐发展、世界乐器制造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啊。所以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声簧节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现在朝着一个旅游的啊，然后让更多人参与的这样一个群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合作，星海音乐厅跟中乐团的合作，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更加专业，以及来展示就是香港中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共同创作，或者说是展示他们的这种高度的专业程度的。但是声簧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非常好的呈现。
1: 那这么多年的合作，您觉得合作上让大湾区的乐迷们能是不是更好的可以享受到这些高端的一些艺术的资源呢？
0: 对，因为现在随着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进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市民之间互通，然后呢互相到各自的城市看演出，这个广州啊深圳的市民去香港去澳门，然后港澳的居民来到广州和深圳看演出等等，这种已经是常态化了。大家其实如果是一些比较经常看演出的乐迷，其实他们都互相都认识，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圈子，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看到的情况。
1: 那未来会除了这个在演出上面会把香港中乐团的这个演出引到广州星海音乐厅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更进一步的一些合作的一个想法？
0: 对，我们跟香港中乐团这个合作其实是我们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其中一个案例。其实我们跟香港的很多艺术机构，包括深圳的，包括澳门的，包括大湾区其他的艺术机构，那么星海音乐厅作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演出场馆的旗舰店，那么其实我们策划了一个品牌叫做畅享湾区，啊，享是这个声响的响，畅是畅快的畅，所以呢这个畅享湾区的品牌呢是专门来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成就的。其实这个成就，这个品牌的创立就是为了促进这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让市民获取这个有更多的获得感。
1: 会不会有一些两地共创的一些的艺术交流了？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星海音乐厅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往前走了。那么我们呢跟香港康文署现在已经共创了一部就是室内乐古古典的西洋的室内乐跟现代舞的这样的一个共创原创的节目啊，已经连续2年第一年在广州演出，第二年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那么今年呢还会在广州演出，而且这个演出呢就是香港的这个编导团队，然后呢跟我们广州的艺术家然后跟场馆各方一起共创的一个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呢叫《乐动舞界》乐音乐的乐，动感的动，舞界就是跳舞的舞，界限的界啊，乐动舞界这样一个项目已经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1: 您觉得在星海音乐厅这方面提到的一个哪些这优势，而香港中乐团这方面他们又发挥他们哪方面的优势呢？
0: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星海音乐厅呢，它是就是大湾区，甚至于就是我们全中国吧，包括在世界上现在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一座这种音乐专业的音乐表演团场馆啊，它拥有非常好的这种音响效果，这个现在经过28年的发展啊，这个98年建成到现在已经28年了，经过28年的发展，这个现在越来越被这个演艺界音乐界所承认，所以呢就是星海音乐厅呢也有责任也有义务呢，把更多类型优秀的音乐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特别是我们大湾区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东西，我们原创的东西在我们的舞台上去展示，与此同时呢也促进音乐从业者和观众之间的人民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是我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平台。那么香港中乐

0: 50年的这种长期的历史上啊，那么香港中乐团刚才看到短片里面，香港中乐团为我们留下了民族管弦乐作品2400原创2400首，然后呢，香港中乐团的这种乐器改革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香港中乐团在民族管弦乐这样的一种表演类型上所创造的这种全新的根植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全新的这种中式的管弦乐的这种音响审美，这是目前我们认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呢确实是观众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香港中乐团让我们最认为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啊，然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我们这样的场地上去展示出来。
1: 感谢杨振主任的介绍。未来双方会以更加高质量的中乐演出为核心，星海音乐厅将会出版发行乐团在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会的唱片专辑，邀请乐团进行相关的讲座，青少年的交流活动也都会随之而举行，以共同促进在地艺术普及与惠民，联手打造更加庞大的中乐观众群，共同开拓大湾区文化旅游的新格局。好啦，咁关注完呢一个嘅采访同埋咧新乐季嘅发布吓，下边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唐家共乐园呢一个嘅建筑故事。唐家共乐园啦，系广东珠海著名嘅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咁下边咧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嘅建筑故事啊。
2: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3: 唐家共乐园是广东珠海著名的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唐家共乐园原名叫做小玲珑山馆，是唐绍仪的私人花园。后尾唐绍仪将呢度公开捐赠俾唐家村，向村民开放，改名为共乐园，寓意与民同乐。唐家共乐园除咗一般嘅园林建筑之外，有两个非常独特嘅建筑物：天文台同放鸽台。天文台同现代嘅穹顶天文台形状类似，严格按照科学标准建造，系中国最早嘅私人天文台之一。当时是被唐绍仪观星用的，是见证西学东渐历史的珍贵文物。而放鸽台就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宝塔型建筑，中空多窗，给白鸽自由出入。曾经出国留学的唐绍仪对西方国家广场的和平鸽印象好深，觉得象征和平的鸽最适合他这里共乐的意思。唐绍仪不单只是中华民国第一人总理，都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校长。前半生可以说是叱咤风云，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到了1931年，唐绍仪回归桑梓，因为当时唐家湾属中山县，所以他出任家乡中山县的县长，致力于家乡建设。而捐赠私人花园作为唐家共乐园，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当时他已经70岁高龄了，但是依然胸怀大志，一心开拓港区，修建铁路、码头、机场，要将家乡建设成国际大都市。一时之间，中山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可惜后来时局变化，这个宏愿未能够实现，但是他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依然留在唐家共乐园之中。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敬请关注。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3: 明月几时有？
4: 仰天长啸，
5: 莫听穿林打叶声。破布任笑且吹行，
2: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6: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2: 歌声里的诗意，
7: 也无风雨也无情。
8: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栏目啦，今天我哋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的一个嘅经典篇章，聆听唐代一名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提到金缕衣啦，嗰句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诗句啦。嗱，呢首流传千年的短诗，冇悔劫的典故，却以最直白的劝诫，敲击住每一代人的心灵。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面啦，喺新生代歌手叶元清携手家人一同演绎咗呢首嘅作品，让千年的诗意在亲情的包裹中焕发咗全新的生命力。跟住落嘅时间就等我哋一起嚟聆听呢一份温暖又有力量的演唱。

0: 咁就系叶远青一家嘅深情演绎啦。咁啊，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嘅演唱，更系一场咧跨越三代嘅文化传承。叶远青出身于五代粤剧世家吓，舞台上咧佢浑厚清澈嘅歌喉啦，与母亲韵味十足嘅粤剧唱腔相互交融。嗱，呢个粤咧就系唔系粤语嘅粤啦，系南粤王嗰粤。咁父亲咧就负责咧节奏古典嘅演奏，爷爷演奏粤胡，一家三代默契配合。将粤剧嘅一个灵秀之气啦，与诗词嘅意韵完美融合，让千年之前嘅咏叹唱出咗美美动人嘅风韵，亦都令到我哋啦系睇到咗传统文化喺家庭当中生生不息嘅传承力量。金缕衣嘅韵味唔单止咧系普通话嘅演绎，当呢首诗用粤语朗诵出嚟，又会生出另一番嘅风情。跟上来的时间啦，我哋有请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用粤语为大家嚟朗诵啦《金缕衣》，嚟感受岭南语调与千年诗词嘅奇妙碰撞啊！
1: 《金缕衣》，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咁就陈辉权啦，为我哋嘅精彩朗诵嗱，粤语嘅婉转悠扬啦，令到呢首劝诫诗啦多咗几分嘅温润，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唔同地域文化与经典诗词嘅完美适配。聆听完演唱与朗诵，跟住嚟我哋就一同走进呢一首诗嘅本身，去读懂佢背后嘅故事与心意。呢首诗咧系中唐时期嘅一首流行歌词嚟噶，作者已经不可考究啦。据说元和年间啦，镇海节度使李琦酷爱此诗，常命侍妾杜秋娘在酒宴上演唱，因此亦都有不少人不将杜秋娘或者是李琦当作作者，这个其实是不确切的。作为一首七言乐府诗，它语言通俗，节奏明快，看似是对青春与爱情的大胆的歌唱，实则是一首富有哲理性、含义深远的劝诫诗，核心主旨只有一个，就是珍惜时光，莫负韶华。一首简短的《金缕衣》承载住千年的时光智慧，也都引发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各位嘉宾的深度共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以及是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对这首诗词的赏析，还有音乐人黄黎光、嘉宾曾宝仪、余晴庆对歌曲演绎的精彩点评。
2: 《金缕衣》，唐·佚名。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3: 叶炫清，谢谢。
4: 也把掌声送给刚才在这个作品当中和叶炫清一起完成表演的我们这位粤剧的花旦演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今天这首经典永流传的传唱作品真的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这位粤剧花旦演员是叶炫清的妈妈。哇哦！但是大家以为这就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意思吗？掌声有请叶炫清的爸爸和爷爷。

0: 欢迎两位，这一家人在台上共同为我们带来的刚才这首《金缕衣》，叶炫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我爸爸他是越剧乐队当中的司鼓演奏者，然后我爷爷是弦乐演奏者，就是有三弦二胡，然后我妈妈以前就是花旦演员。
0: 大家以为这就是他们今天来的全部的家人吗？哇，
2: 还有，
0: 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家人来一起看我们的？
1: 有，我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来了。哇，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炫清的爷爷，您是在越剧舞台上多少年了呀？
3: 我是60多年了。
0: 您是怎么跟越剧结缘的？
3: 我从小就在爷爷我爸爸的影响下，我在家里学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唢呐。
0: 您几岁开始学二胡呢？
3: 我8岁就开始。
0: 八岁
3: 就开始学二胡了。那么后来呢，还学会弹三弦、打锣、打鼓板这样子的。这个过去的学东西啊，不是像现在这个很困难的。我到剧团里去，那个东西还要推的学的。偷偷学，偷偷练的。
0: 偷偷学，偷偷练。
3: 偷偷学，偷偷练。因为我们一代人啊，这个艺术啊，学是在演出中成长的，一边演出一边练，一边学，这样子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困难的。
0: 那个年代，爷爷学越剧是吃了不少苦的，应该是。
3: 那么现在呢，我家里，我儿子、我媳妇、我孙女，都进到这个行列里面来，做得非常好的，那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也现在这个我爷爷爸爸，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接班人，他们这个心愿也完成了。
0: 后继有人。所以我想，叶炫清从小应该是在这个大家庭越剧的耳濡目染当中长大的。所以你会唱越剧吗？
1: 我会，我现在专业是学习流行音乐嘛，但我觉得无论我学习什么，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的一种精神都是在那里的，所以无论学习什么，心里就永远就不会忘记那种最本初的那种对于音乐的一种信念。无论学习什么，我觉得越剧在我生活中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撑。
4: 我还是来说说这个《金缕衣》吧。啊，这个就是唐代的流行歌曲，这个呢作者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谁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歌经常被在什么场合下去唱。杜秋娘在中晚唐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歌妓啊，后来做了镇海节度使的侍妾。那晚唐有个著名的诗人叫杜牧的，杜牧专门写过一首诗，就叫什么呢？杜秋娘诗。当年这个杜秋娘在这个宴会上唱这个金缕衣这首歌，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他演唱的时候，这个现场都是王公贵族啊，他唱劝君啊莫惜金缕衣，你们不要爱这个荣华富贵，你们还是抓紧时间。但后面两句又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个花在那枝上的时候啊，你就赶紧把那折下来，别等到花都落了你再折枝，那不是一场空吗？就是说有些事情要趁早去做，你要不做啊，过了这个时机就什么也没有了。炫清很有意思，他用我们现在流行歌的方式来演绎1000多年前的这个流行歌曲，同时他的妈妈、他的爷爷、他的爸爸还有外公外婆等等，又是这样一个大的越剧的世家，一同的在培育着这种氛围，叫做一脉相承。那中华文明能流传到现在，就是靠这样一家一人乃至一国对这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发扬。所以只有一脉相承才能走得更加的久远。谢谢。
5: 听完康震老师对诗词的深度赏析，跟住落嚟的时间，我哋嚟听听各位嘉宾对叶元清一家的演唱嘅点评。首先就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黄黎光。 作为资深的音乐人，从编曲和演绎的角度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2: 你与生俱来的带着一种现代气息，这种气息呢不同于你的母亲，但是同时呢又一脉相承于你母亲的那种艺术的气质。你今天走到这一步，恰恰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剧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5: 咁简单嚟讲啦，呢首诗嘅开篇就进行咗一次价值嘅颠覆啦。劝君莫惜金缕衣，咁啊金缕衣指嘅系华贵贵重之物啦，却被劝诫莫惜，因为仲有比佢更加珍贵嘅嘢，就系少年时啦。而花开堪折直须折啦，莫等无花空折枝，即系咧全诗嘅灵魂所在啦。呢度里边嘅花象征住啦生命当中所有美好嘅事物，系青春嘅活力，系转瞬即逝嘅机遇，系内心嘅热爱。诗句啦劝诫我哋啦，喺美好嘅事物尚在眼前嘅时候啦，要勇敢去把握，去珍惜，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啦，先至系追悔莫及，先至徒留懊悔与遗憾，空对住无花嘅枝头叹息啊！嗱，呢首诗嘅魅力啦，就在于佢嘅单纯而强烈，重复而唔啰嗦，回环往复嘅句式形成咗啦优美嘅轻盈旋律，仿佛好似一位长者，又好似一位挚友，用亲切嘅口吻反复提醒住我哋，时光一去不复返，最珍贵从来都唔系外在嘅荣华富贵，而系转瞬即逝嘅少年时光，系当下每个值得珍惜嘅瞬间。更难得的就是他背后还藏着中唐时期人们的生命思考。安史之乱之后，社会表面繁荣之下弥漫着对无常的焦虑，人们是亲历了极盛转衰，甚至荣华如朝露，因此这份的适时的劝诫更添了几分清醒与厚重，成为了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精神内核。好啦，下面嘅时间我哋嚟听听啦，嘉宾余澄庆作为资深音乐人，佢被呢一份嘅演绎深深打动，甚至热泪盈眶。佢讲到话：我好少被一首简单嘅歌曲打动，但叶元清一家人嘅演唱令到佢感受到咗最纯粹嘅美好啊！
6: 我掐指一算，五代人呢，五代人都在粤剧的熏陶下，一代传一代，这个东西对于他们家里面来讲，等于说对于叶家人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5: 最后我们来听听嘉宾曾宝仪的点评，他同样都被这份温暖与传承打动。他说到话，听完这首歌他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7: 我就发现其实你们这个编排很有意思，因为一开始第一次你自己在唱你的版本的金缕衣的时候，会有一种啊，我就是知道了。后来你妈妈在后面用他的方式，有一种谆谆教诲过来人的心情跟你说，就是要珍惜，好好把握你的时光。然后你听了妈妈的话往下唱，可能就是唱给你的子女听，之后你还会有你的孙子，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就是告诉别人，不管是你们家美好的文化也好，或者是珍惜这个观念也好，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表演我看到最珍贵的地方。谢谢你们今天一家人来表演，
8: 谢谢老师，
7: 谢谢。
5: 好啦，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点评啦，亦都感谢叶元清一家人啦、陈辉权啦，为我哋带嚟咗呢一场兼具诗意与温情嘅文化盛宴。其实金缕衣留俾我哋嘅，从来都

嚟束之高阁嘅古董，而系可以通过歌声、通过朗诵、通过家庭嘅传承，融入我哋生活嘅精神养分，系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指引我哋前行嘅智慧之光啊！好啦，咁今日嘅歌声里的诗意就先分享到呢度啦。愿呢首《金缕衣》能够成为啦你时光里边嘅陪伴，愿诗词嘅韵味能够滋养你嘅岁月。希望我哋都能够啦，惜时如金，不负韶华。咁我哋下期《歌声里的诗意》再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诗作啦。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最后一刻，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61集。
2: 嗱，之前嗰两回咧，我啊同大家讲到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咗皇太后韦氏一族，咁而太平公主咧，更加系亲自喐手，将少帝啊掹咗落台，两个人联手捧咗李隆基个老豆李旦为帝，呢、这个咧就系、是、历史上嘅唐睿宗啦。唐睿宗李旦啊，系高宗李治同武则天所生嘅，咁啊曾经喺名义上都做过皇帝嘅，所以如果论名分咧，佢做皇帝啊绝对冇问题嘅。咁但系弊啊弊在佢呢个皇帝位得翻嚟咧，系靠晒佢个仔李隆基同埋个妹太平公主嘅。咁啊正所谓因人成事，佢自己都乌蛇蛇嘅。政变之前啊，李隆基啊直头冇话俾佢听添，所以佢虽然登上咗皇位啊。手头上的实力呢就认真麻麻地嘅啫。大家唔好以为只要坐上咗龙椅就做得皇帝㗎喇吧。要做一个话得事嘅皇帝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首先呢要能够掌控军队。然之后啊又要喺官员系统里面有足够嘅支持者先得。若然唔系呢这个皇帝得个名嘅啫，俾你做嘅都未必过瘾嘅。唐睿宗嘅情况就係咁啦，好尴尬嘅。佢上台靠个仔同个妹。事成之后呢，咁梗係论功行赏㗎啦。结果朝廷上上下下唔係李隆基嘅亲信，就係、是、太平公主嘅马仔，想搵个人听自己支笛呢，吓实在都几困难嘅。太平公主嘅性格呢又十分霸道，有个娘亲武则天嘅气质嘅，能力亦都好强。佢又恃住自己立咗大功，做起事上嚟自把自为，完全唔将皇帝放喺眼里面嘅。而李隆基呢虽然相对低调啲，但佢呢份人系面里藏针嘅，一遇到咩关键问题咧，半步都唔肯让嘅。朝廷一旦有重大事情要决策啊，李旦都必定要问个宰相：话喂，你有冇同三郎商量过啊？你唔问佢意见，佢到时发烂渣点算啊？所以李旦呢个皇帝夹喺李隆基同埋太平公主两个人中间，都几淹闷噶。咁当然，睿宗当政期间啊，亦都唔系一事无成嘅。佢最大嘅功绩咧，就在于平定咗好多前朝嘅冤假错案，令到朝廷上嘅风气同埋人心啊，得到初步嘅恢复。但系佢首先系下诏恢复母亲武则天为天后，咁亦就唔再承认武则天系皇帝啦。咁然之后啊，又追封兄长李贤为张怀太子，个侄仔李从俊咧为哲敏太子。咁呢几个动作啊，虽然都系对死人做数。咁但係政治意义上呢就好重大嘅。恢复武则天为天后，咁就为咗重新树立李唐王朝嘅正统，对于政治局面嘅稳定大有好处，亦都顺应当时嘅民心，咁顺便亦都提醒一个妹太平公主唔好再发呢个女王梦啦。而当年张怀太子李贤含冤而死，喺民间好多传说嘅，咁大家对于呢位才高命薄嘅太子都好同情，为佢恢复名誉啊，既顺应民心又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几好呢，一箭双雕。至于李从俊是为了挑战韦氏集团而死的，既然睿宗自己是打倒韦氏上台的，那么当然要表彰一下他才行，以示正义嘛。除了这几个死人问题要处理之外，睿宗还平反了一系列前朝错案，一批官员例如张柬之、李千里、崔元伟等等，亦都得以恢复名誉和官爵。咁经过呢一番动作之后呢，唐睿宗初步建立咗自己嘅威信，亦都令政局得到基本嘅稳定。咁虽然有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嘅派系之争，咁但起码呢唔会再威胁到佢嘅地位啦。不过李旦

0: 但系始终势单力薄，就好似一个踩钢线嘅演员，手里边揸住个大竹竿，两边咧仲要各吊住一大桶水，边边重边边轻咧，分分钟都死火嘅。呢两桶水咧，当然就系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啦。咁搞到佢咧，经常左右做人难嘅，顺得歌程又失所以，搞掂呢个嗰个又发烂渣。而且咧，两大集团对于权力嘅胃口啊越嚟越大，牙齿印咧亦都越嚟越多。咁啊，李旦呢个平衡木功夫咧，啊真系几难练噶吓。太平公主啊，得佢娘亲武则天嘅真传，对于政治啊好在行嘅，经常同睿宗谈论政事，讲到头头是道，搞到李旦唔服都唔得。而且咧，佢又系李隆基嘅长辈，咁李隆基对住佢咧，亦都要让佢三分。咁结果啊，朝廷大事冇佢表态，又唔可以裁决，佢唔上朝咧，宰相要去佢屋企办公。佢话要升边个官咧，边个就平步青云噶啦。只要喺佢门下，就可以横行无忌、贪赃枉法嘅。呢个时期啊，可以讲系太平公主势力嘅高峰期。佢打横嚟行咧，都冇人出得佢仗嘅。咁而另一只水桶李隆基啊，低调啲，加上同睿宗咧，毕竟都系父子，感情都唔错。咁所以咧，啊处处都以孝义标榜。除咗对人事安排有比较坚决嘅意向之外咧，其他事都唔会逼到李旦太紧嘅。佢嘅首要目标咧系太子之位，只要攞到太子之位，咁就名正言顺可以同太平公主对抗啦噃。咁亦都系喺未来顺利嘅接任做皇帝。嗱，立边个做太子啊？呢个系睿宗比较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呼声最高嘅有两个，一个系大仔李承禧。呢个大仔啊，喺武则天时代做过皇太子噶啦，咁啊各方面条件都唔错嘅。一睇就系个人人君子嚟嘅，咪将江山交俾佢咧，好放得心落嘅。咁另一个当然就系三皇子李隆基啦。李隆基啊，唔单止功勋卓著，扶睿宗上台吧，而且势力雄厚，半个朝廷都系佢嘅人，唔立佢咧，好似又唔好讲得过去咁。李旦思前想后，迟迟都决断唔落嚟。而太平公主为咗巩固权力啊，咁啊梗系支持势力比较单薄嘅李承禧啦。于是咧，太子之争就逐渐成为焦点问题啦。而喺呢个关键时候啊，大王子李承禧咧就显示出过人一等嘅胸襟同智慧噃。佢啊自己知自己事啦，自己能力就唔及得弟弟嘅，声望同功劳咧啊更加及唔上。就算真系做咗太子啊，系以后咧系斩个弟弟有玄武门之变嘅啫。而且佢哋几兄弟咧感情好好嘅，一直以嚟患难相扶。真系唔忍心咧，为咗皇位搞到骨肉相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李旦，一学眼泪咁话：父王啊，父王，立太子咧就唔系单单我哋李家嘅事，啊，亦都系天下嘅公事。平时太平无事咧，立太子啊应该立长子嘅。咁但系国难之后，就应该立有功劳嘅皇子至系嘅。如果有失公允，咁就唔单止民众失望。朝廷都动荡不安㗎噃，太宗皇帝嘅旧事係唔通父皇你唔记得啦咩？李旦心諗，太宗皇帝嘅旧事我梗係记得啦，咁但係我唔想做李渊噃，退位做太上皇好淹满㗎噃，所以先唔想立李隆基做太子啫。於是呢，李旦迟迟都唔肯表态。李承禧见到个父亲越唔肯表态，佢就越系再三再四要求立三弟做太子。咁除咗大王子李承禧之外咧，朝廷上面嘅舆论啊，亦都支持李隆基嘅。群臣纷纷上表，话李隆基有安定天下嘅大功，李承禧又坚持相让咯，咁啊应该早定名分，以安天下人心至系噶。李旦见到舆论一面倒咁支持李隆基，谂嚟谂去觉得都啱嘅，于是咧。终于同意立李隆基为太子，咁而李承禧咧有让位之德，啊，亦都受到朝廷嘉奖。嗱，李隆基嘅地位一确立，声势就唔同晒啦噃。不过太平公主咧，系亦都唔系浪得虚名嘅，佢马上咧就采取应对措施啦，唔单止继续笼络原来嘅部下，更加将之前属于韦氏派系嘅大臣咧都笼络埋嚟，喺朝廷上边啊形成好强大嘅势力。咁而且女人做事咧有个好处啊，就可以随便发烂渣，到处咁散播谣言八卦。太平公主咧充分利用呢个优势，即系围咁讲李隆基坏话噃，又收买李隆基嘅手下， 一旦发现佢有咩行差踏错咧，马上告到李旦嗰度。结果咧，李旦一日收七八个小报告，全部都系讲李隆基依样唔得，嗰样唔得嘅。正所谓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李隆基俾太平公主搞到晕头转向，咁正好呢个时候咧，佢夫人杨氏又有一身计噃，佢又惊政敌乘机加害啊，同手下商量，就话想将个 B B 啊落咗去。结果啲手下攞药翻嚟，佢又亲自开火煲药噃，煲咗一阵，觉得太攰啦，趴案头休息。一瞓着咗嘅时间啊，梦到一个灰梧嘅金甲神人，拎住兵器咧，兜住个炉火行嚟行去，跟住将个药鼎啊打翻咗。李隆基一扎扎醒，见到个药煲咧，真系啊反咗噃。于是即系连煲三次，三次都系咁样。李隆基啊非常惊奇啦，揾手下张月啊商量。张月话：，唉，这个天命嚟噶，老天爷啊，你唔好打咗个 B B 佢，你打乜鬼啊？既然神灵保佑咯，个 B B 生出嚟一定冇事嘅。于是咧，杨氏嘅胎儿得以保存。咁呢个生落嚟嘅小朋友咧，就系后来嘅唐叔宗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啦。咁啊，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啦，亦都请大家喺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啊。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亦都可以搜索相关的字眼来听更多音频的内容。开场送给大家的这首作品，来自歌手廖百威演唱的《My Shelly》，是他早期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94年的个人专辑《问心无愧》当中。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细腻

0: 呢首歌曲亦都系融合咗80年代啦粤语流行歌曲嘅经典嘅抒情风格啦，配器以钢琴同弦乐为主啦，营造出一种浪漫又略带少少吓忧郁嘅氛围。咁而 My Shirley 咧喺广东地区亦都系广为传唱啦，成为咗廖百威情歌王子嘅称号嘅代表作之一。佢唔单止系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广东流行音乐嘅黄金时代嘅缩影，亦都因为其经典咧被多次翻唱同改编，成为咗一代人嘅集体记忆。咁以翻唱得最为成熟、最为系受到大家追捧嘅一个版本，亦都系嚟自李克勤嘅演唱。同样的歌名，同样的旋律，讲述着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 My Shirley 背后的故事，有请今天的金曲讲述人廖百威。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最初的时候，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
1: 我是廖伯威，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可以讲是我成名的一首原创歌曲，其实大家从这首歌开始慢慢。这首歌叫做 My Shirley。

實呢首歌咧好特別咧，第一首我哋賣到去香港嘅咁嘅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實係90年嗰陣時係黃文光作曲，許建強作詞嘅一首粵語歌曲。咁呢首歌咧係一次我一齊同阿李克勤一齊參加一個比賽，我哋兩個都係做嘉賓。咁我就演唱咗呢首歌。咁当时呢我唱呢首歌嘅时候呢，李克勤同向雪环呢同时听到呢首歌就觉得呢首歌几好喎、无论係旋律啊歌词啊都几好喎。咁另外就觉得内地都有人写咁样个歌喎。所以就觉得好得意几好喎。就我唱完之后佢哋两个呢就过嚟同我倾偈，就话呢首歌可唔可以卖俾我哋呀、啊。我当时不如话好说啊，我就好啊，我就觉得一个系对呢首歌系一个宣传好好一个宣传嘅途径。另外一个呢就可以觉得等外地嘅等外国又好海外嘅华人又好知道我哋内地一样可以有咁优秀嘅作品。所以我就打你个 OK， 我就将呢个作者介绍俾你哋，然后你哋私下沟通。之后呢佢哋就搵到黄文光，就将呢首歌就卖咗俾

0: 之後呢，呢首歌呢就喺香港又係通過李克勤演唱，然後參加咗勁歌金曲啊，一啲比賽、一啲活動啦，咁就將呢首歌傳播咗出去。咁所以呢首歌咧，所以嚟講就係好特別嘅，就係國內內地第一首歌出到海外嘅，係好有代表性嘅一首《My Shirley》。其實有好多個版嘅，其中呢張唱片入邊咧又收藏咗個版《問心無愧》或《問心處》入邊都有噶啦。咁啊，其中又有《My Shirley》。
1: 感謝廖百威同我哋分享咗啦呢首《My Shirley》嘅金曲往事。咁想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就敬請關注我哋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繼續嚟聽廖百威嘅經典作品，嚟聽到嘅呢首作品亦都係同樣嚟自呢一張1994年嘅專輯《問心無愧》當中嘅呢首歌曲《白雲深處》。

白云深处呢首歌曲啦，就以白云啦隐喻情感当中嘅纯洁与永恒啦，系廖百威早期嘅标志性作品啦，奠定咗佢抒情风格嘅基调。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充满住诗意，咁通过白云与远方嘅意象，表达咗啦对理想与爱情嘅执着追求。

听过作品有《爱如空气》啊，呢首歌曲嚟自维谷谷嘅作词啦，李海英老师嘅作曲，收录喺佢2013年发行嘅专辑啦《最爱最痛》当中。歌曲以空气为隐喻，亦都描绘咗啦爱情当中不可或缺嘅依存感同深沉嘅情感重量啊。音乐嘅风格啦，偏向于抒情同流行啦，而旋律方面咧，亦都比较有叙事性。再加埋歌词当中啦，对爱情不同阶段嘅刻画啦，亦都作为廖百威嘅经典曲目啦。而《爱如空气》呢首歌多次喺公开演出当中啦，亦都多次演唱啦。

同来自廖百威的作品《问心无愧》。这首歌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是一首普通话歌曲，收录在他94年发行的这张同名碟当中，是廖百威80年代的后期作品。而歌词是探讨情感当中的坦诚与责任，展现了廖百威对复杂情感的深刻诠释，节奏明快，饱含力量。而副歌部分高亢的演绎也成为了其舞台表演的经典片段。

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吓，呢首歌曲吓，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说话。94年嘅呢张问心无愧嘅第四首歌曲，该作品啦以深夜独白为基调啦，通过简明嘅歌词嘅结构啦，传递出都市人面对情感嘅疏离时嘅孤独感与自我对话嘅挣扎。李伯威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凭借他很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作品也是经常被评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歌曲。其作品经常被评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好了，李伯威的作品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片花回来之后送上两首张学友的情歌，离开以后以及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一连两首作品送俾大家，有张学友嘅第一首《离开以后》啊，一首关于失恋嘅歌曲，歌词深情又痛苦。学友啊，用细腻嘅声线啦嚟诠释咗呢种悲伤，嚟分享呢一个嘅旋律，表达咗啦失去爱人以后嘅心情。歌词当中嘅离开以后，我会习惯自卑，亦都表达咗啦失恋之后嗰种嘅自尊心受到打击嘅感受。呢种嘅情绪咧，失恋当中亦都好常见。同时啦，咁歌词当中嘅离开以后咧嘅季节咧，冷暖天气，我亦都置之不理啦，都表达咗失恋以后对外界嘅漠不关心，只想沉浸喺自己嘅痛苦当中。离开以后嘅歌词又深情又真实，令人可以感受到嗰种非常之痛彻心扉嘅嗰种嘅感觉。而第二首作品咧，同样都系有一种比较之略带忧伤嘅作品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系一首令人心痛心碎嘅情歌作品，亦都系学友嘅一首经典曲目。每句歌词都喺度讲述紧呢种爱情没有结果嘅一种嘅状态吓。听完呢首作品之后啦，你可能会感受到爱情嘅美好与无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同时都喺度提醒紧我哋啦，即使世界再寂静，我哋并唔孤单，因为有人愿意同我哋去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好啦，下面从学友嘅歌声当中，我哋切换到其他嘅情歌作品当中。首先送俾大家会有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

听的作品有来自小刚周全红演唱的《黄昏》。这首作品灵感是源于淡水渔人码头目睹了一次令人惊艳的夕阳景色。夕阳如此美丽绚烂，那种紫红色的日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但是亦都转瞬即逝，令周全红感受到深深的触动。黄昏是一首经典的苦情作品，表达出那种凛冽和凄凉的痛苦。这种痛苦在极致地引发了听众的内心共鸣。而小刚周全红的创作的旋律也都非常之优美且容易朗朗上口，使得这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了他的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嚟自张信哲嘅《用情》，表达咗心情嘅付出、害怕失去以及对爱情嘅真挚情感，亦都系张信哲嘅一首经典作品啦。呢首作品表现出啦，对于对方可能会对失去或感到厌倦同担忧。呢首歌都反映咗啦喺爱情当中嗰种常见嘅冇安全感吓，害怕失去嘅爱情嘅嗰种嘅感受。歌词充满住情感，配合翻张信哲嘅吓好温暖嘅声线啦，使其成为咗一首经典嘅情歌作品啦。而第二首听过有黄以山同希林娜依高合唱嘅《是妈妈是女儿》，真系表达咗另外嘅一种嘅情感，就系母女之情吓。呢首作品啦，亦都系表达咗啦吓母亲对女儿嘅牵挂啦。呢首作品系用咗书信嘅形式啦，聚焦翻母女间未曾言明嘅爱意。在不同时空表达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请别嫌妈妈打电话的啰嗦，这是妈妈对儿女的牵肠挂肚，是对你浓浓的关爱，间接参与你生活的一种方式。下面也是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作品有 Aline 演唱的《天若有情》，王丽玲的一首的抒情作品，描述了一个女人对一个不爱她的男人的无奈与心碎，他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他回到他的身边，也希望自己能够忘记这个他。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优美，歌声也非常感人，表达了这位女主角心情和悲哀。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呢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嘅金曲往事系嚟自廖百威演唱嘅《My Shirley》，亦都欣赏咗好几首佢嘅经典歌曲吓。咁以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到《知世代听的歌》呢个环节。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啦，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吓，陈雅文。下面就听听佢会为大家带嚟边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我已经很久没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手呢是我自己喜欢了10年的歌手来的，就是王俊凯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吸引力》，这个呢是一个对唱情歌来的。另一位歌手就是蔡依林啦。咁呢一首歌的律动是非常之轻快的，乐器咧主要是以吉他为主。咁佢哋两个特别嘅和声嘅设计咧，令成首歌都充满咗童话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讲咗爱情入边非常之幸福嘅 moment 啦。咁两个互相吸引，互相中意。咁呢一個咧就係、呢首歌咧，我自己會覺得係非常之甜啦，而且就係非常之洗腦啦，所以就分享呢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同埋都入選咗2019年最高分嘅合唱嘅第一名。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送呢首歌俾大家。

再莫悔恨。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那边和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歌单，就是一首表达我喜欢你的小情歌。如果你有最爱的歌曲，或者是藏在心底里面的独家音乐故事，可以听下今天揀选出来的歌曲是不是贴合你的心意。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熊猫堂组合早期的成员努努所演唱的一首作品，第一顺位。

听过作品有熊猫堂成员啦，露露所演唱的《第一巡位》啊，亦都系呢个团队当中核心作品之一啦。歌曲啦，通过细腻嘅场景系描写咗咧矛盾嘅心理刻画啊，传递出对爱情嘅执着。咁而喺编曲上面啦，融合咗好多电子嘅节奏啦，同抒情嘅旋律啦，而副歌部分都好有记忆点吓，展现咗啦露露从训练生到正式成员嘅蜕变啊。

听过作品有杨和苏演唱的《过期果汁》，这首作品是2025年发行的专辑《旷野》当中的一首作品。该专辑被称为《走出舒适区》之作，标志着从硬核说唱旋律到这首情歌的转型的尝试。这首歌曲不单止是杨和苏的音乐风格的转折点，更加是其个人经历转化一个的表达的成熟之作。通过过期与新鲜的这个碰撞，矛盾的碰撞，传递出都市人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持，成为了当代说唱音乐当中不可多得的走心佳作。

来自郭靖同埋系魏嘉莹嘅合唱《下一个天亮》啊，系郭靖嘅成名作。咁啊，呢首歌啦，凭借住宁静嘅旋律啦，同细腻嘅歌词，成为咗华语抒情歌曲当中嘅代表作之一。而魏嘉莹咧同郭靖嘅共同演绎嘅呢个 live 版啦，以温柔嘅声线嘅叠加同。

嚟自陈立农嘅一首作品《Kiss Me》吓，以嗰种好甜嘅告白为主题啦，描绘咗爱情当中嗰种心动嘅瞬间。而歌曲啦，咁啊通过好轻快嘅节奏啦，同好温暖嘅歌词啦，亦都传递咗一种咧好浪漫而又真挚嘅情感。咁而陈立农啦喺佢自己嘅演唱当中啦，融入咗自己咧对爱情嗰种嘅好独特嘅理解，咁将日常生活当中嘅甜蜜瞬间就升华为咧音乐嘅叙事，亦都鼓励听众啦要勇敢咁去表达爱意啊！

来自陈九龄的一首作品《最美的是你的名字》。这首歌其实灵感是源于吴克群的一首歌曲，其实灵感是源于吴克群的一首的作品里面的歌词。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来自为你写诗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歌曲基于吴克群的代表作而采样改编，而陈零九在保留了原曲浪漫的基调之上，融入了微电音的节奏和猫咪呼吸声的采样，将这个苦情歌转化成为云养猫的现场，展现了他对音乐的一个创意和想象力。

来自林怡 Ring 的一首歌曲《我不能不喜欢你》，一首小清新作品。这首作品不单止是影视插曲，更是一次对现代情感困境的精准剖析。当不能不能的叹息在耳边回响，它可能提醒我们，爱情当中最难的往往不是选择，而是承认那些无法言喻的心动。而林怡 Ring 这首歌曲亦都证明了这一切，用这首歌曲证明了那种往往不能说的秘密。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来自陈家杰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旋律很优美动听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种歌曲是唱出了那种甜蜜的氛围，展现出恋爱当中那种各种的小美好，令人在沉浸在无限的浪漫的感觉当中。下面继续来听歌，都是来自这个歌单，唱出《我喜欢你的小情歌》，由周笔畅演唱的这首作品《那么喜欢你》。

嚟自周笔畅嘅演绎《那么喜欢你》，歌曲当中咧蕴含住无限嘅心情 ，B B 咧系娓娓道来吓，不敢言说嘅嗰份嘅喜欢，旋律非常之入耳动听啦，而歌词都充满住温度同细节噶，咁将遇见心上人嘅嗰份嘅忐忑吓，嗰份嘅紧张同心动嘅感觉啦，好淋漓尽致咁描绘咗出嚟。下面继续嚟听歌，揀出嚟有时代少年团演唱嘅，都非常之直白㗎，我喜欢你。

亦都嚟到尾声阶段啦。睇睇时间，亦都嚟到咗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咧，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小夏风演唱嘅《风中的承诺》，咁亦都作为今晚我哋千千阙歌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收听，愿呢啲美好嘅音乐啦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啦。

0: 听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5: 诗海客家。
6: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台湾区之声，
2: 台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台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13: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4: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8: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7: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2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柯启琪演唱嘅歌曲《Your Wonderland》。咁歌曲咧系由佢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旋律斋意，而且记忆点强，展现咗柯启琪作为 X 世代创作人独特嘅幽默感同埋想象力噶。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是呈现独特意境嘅流行曲。跟住我哋一起嚟听《赐教》。咁喺呢一首歌入边咧，我哋将跟随歌手指尖笑嘅歌声啦，一起喺音乐中探寻发生喺姑苏城中嘅相思故事。喺运河上摇橹，船桨点破河水嘅瞬间，你喺心头亦都会唔会突然之间涌上一股思念呢？一起嚟欣赏。

啱先听到嘅系呢一首充满少女风嘅 Little Magic， 咁全部都充满住严明熙心中嘅灵动同埋清新啦，唱出咗要解得开沟通嘅神秘。咁跟住嚟咧，要同你分享到嘅系 Josa 演唱嘅扑通扑通。咁呢个咧就系心跳嘅象征啦，系邂逅嘅预告，系怦然之后唔肯停歇嘅心跳。咁人海中视线交汇，喺电光火石间，爱意萌芽生长。歌者灵动的嗓音和活泼的旋律，就好像在宣告仍然了曾经爱的祈祷。

你是我意难平的雀跃，也是我难开口的心结。听过是来自任贤小来演唱的雀跃，咁跟住落嚟要为你带嚟系双星演唱嘅《老街旧巷》，双星带你一同撑住乌篷船去探访江南水乡，品味六朝古都金陵嘅岁月韵味，一齐嚟欣赏。

听到歌曲《下个路口》，宏愿干净而富有青春质感的嗓音唱响动人旋律，将意外邂逅到的深深相映的微妙情愫生动地诠释了出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怡刘恒刚。接下来要为你带来是汪苏泷和赵露思演唱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这个是一首关于暗恋的歌曲，可能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就开始将所有的小心思都收起身，努力地令到自己变得更好，不断地靠近来到他的身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刚才听到是来自何心演唱的《明日指南》，歌曲充满温柔的力量，可以引发听的人强烈共鸣的一首歌了。人生路或者会遇到无数身处漩涡的时刻，但我们应该勇敢地踏出向前的脚步，在逆境中学习向前看，迈向新的明天。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黄敬轩演唱的歌曲《飞天》，《飞黄大戏》编曲唱出关于敦煌的故事。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程泉演唱嘅《当音乐响起》，咁呢个系一首极具烟火气嘅歌曲啦，满满嘅治愈感。咁当音乐响起嘅时候，人们从美妙嘅旋律当中获得力量，重拾生活嘅勇气。呢个系一首唱俾每一个平凡嘅人嘅歌。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张碧晨演唱嘅《龙》，循环嘅钢琴旋律就好似深海暗涌，为歌曲营造一种扑朔迷离嘅氛围。咁张碧晨极具辨识度嘅嗓音，内敛又充满爆发力嘅演绎，触动心弦。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嘅6月2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咧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同大家经典再现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啊，呢一部咧系红派经典粤剧嚟嘅，诶，而家变成粤剧电影啦噃，咁系正式首映。呢部片咧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海明同埋郭凤女咧系领衔主演。呢个亦都系两位老官啦，继30几年之前喺戏台上面合作之后，再次强强联手为大家呈现啊！咁今期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大家一齐带嚟粤韵茶督橙，分享翻啦。啊，两位粤剧老官嘅采访，聚焦呢一部啱啱上映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2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启幕，其中戏曲节多款的南北名剧轮番上演。另外澳门方面，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在7月份会揭幕了，选映近30部佳作，和大小朋友共赴盛夏光影聚会。以上就是我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有明少来的话，当然是不会少得这个环节，就是粤韵茶督撑。今天我们粤韵茶督撑除了讲广东大戏之外，还要讲电影。为什么假如讲电影呢？明少。
7: 这个呢也是近期在广州上映的，叫做刁蛮公主昂驸马的粤剧电影，也是盛大上映了。
0: 没错，是粤剧电影，不是我们跨界。但是最近电影市场都很火爆。有没有看过那部潮汕电影《阿嫲的情书》？《给阿嫲的情书》？
7: 有。
0: 系啊，
7: 而且非常之感动，
0: 真系好感动啊！咁所以最近我见到好似网络咧出咗话，我要整翻部潮汕电影啊，叫《给阿公的牛丸》啊，反正好多呢啲嘢，但系呢啲都系噱头嚟啫。啊，而我哋广东大戏啊，我冇记错嘅话咧，首部戏曲电影就系广东粤剧拍嘅，系咪咧？
7: 系，冇错，
0: 我记得好似系咁，而且咧创咗戏曲电影票房第一嘅就系广东粤剧院早年嘅《白蛇转情》啊，过咗2000万嘅。咁所以今次咧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喺2026年嘅6月份咧搬上咗大屏幕同观众见面，又系一部新嘅粤剧电影。咁啊，讲到《刁蛮公主昂驸马》，我哋首先要谂到边三个字啊，明少？
7: 就是刁蛮和昂驸马。
6: 看来你和我不是很合线、啊、我问你三个字，刁蛮和昂驸马五个字、啊、我原本就想到女姐红线女这三个字、嗯、因为这个红线女首本名曲来的嘛，是不
7: 是？
6: 是、啊、为什么你和我不合线的三个字变成五个字？不要
7: 因为被网络文化所误导了。
6: 是啊，好了、嗯、其实这部片呢是由同名的经典粤剧改编而成的，是被誉为是流传度最广、最受欢迎的马红经典名剧之一。马红就是红线女和马思曾、嗯、而且这一部的粤剧被女姐生前都改编成为一部粤剧动画电影，是跟欧海明一起配音的、嗯、所以我相信都大家非常合拍。而且我们之前都讲到了广州文化馆有一部沉浸式粤剧轻喜剧
7: 《公主驾到》，《
6: 公主驾到》都是主要攞自于这个《刁蛮公主昂驸马》的其中一个选段的。虽然现在这部沉浸式轻喜剧可能要撤了，但是我相信看过他的朋友都觉得粤剧的创新都做得挺好、啊、我们聚焦这部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变成电影讲了些怎样的故事呢？明少
7: 这一部剧也是讲述了凤霞公主和是三观的主帅孟飞鸿的，因为他故事也是有分歧，所以也是争斗去到殿上里面互审的，由此也是深生了爱意，经过一番的新婚的波折，最终是误导了家事国事，是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所以也是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故事。
6: 嗯，没错。而且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驸马、啊、这个孟飞鸿和公主凤霞公主的斗法，好像拿着黄金簪、嗯、是不是我记得
7: 一个斗气冤家的故事、
6: 啊、没错、啊、所以也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这一次呢饰演刁蛮公主的啊，这个凤霞公主，同埋主帅孟飞鸿嘅系两位我哋前辈级嘅粤剧艺术家，欧海明同埋郭凤女领衔主演。这个咧系呢两位老冠啦，继三十几年前喺戏台上面嘅合作之后，再次强强联手参与粤剧电影嘅创作。哇，三十几年，佢哋唔系。真系都系红线女嘅女姐嘅呢个徒弟嚟嘅咩？隔咗咁耐先合作嘅咩？明少，
7: 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当年红线女老师系创立咗红豆粤剧团啦。咁、嗯、呢个亦都系刁蛮公主昂驸马系红豆粤剧团嘅开山之气。咁、
6: 嗯、
7: 所以亦都系凝聚咗当时嘅一众嘅小生啦，同埋花旦，嗯、就系欧海明老师同埋郭凤女老师，仲有系星哥啦，同埋系张红平老师。咁亦都系红豆粤剧团原班人马去拍摄翻今次嘅呢一部粤剧电影。
6: 嗯，即系有翻情怀咯，系、嗯、咪？唔系，因为讲到粤剧电影嘅话，我谂起会唔会系动用一啲新进嘅一啲戏曲演员咧？喺谂唔到全部都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老资格嘅台柱级嘅人马，嗯、有啲仲要退咗休嘅添啊！
7: 系
6: 咁，所以而家你咁讲，我觉得哦，原来有咁嘅故事系攞翻卅年前嘅原班人马重新聚合啊！咁佢哋以前咧系喺舞台上面演，今次咧系喺屏幕上面同大家展现啊！咁啊，所以喺开启今期我哋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声音档案之前啦，系咪都会有一首开局靓曲同大家引出今日嘅主题咧？明少，
7: 下面我哋听到嘅咧系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老师演唱嘅《刁蛮公主之和睦邻邦》，一齐嚟感受一下红派嘅艺术魅力，
6: 系一齐感受一下红腔嘅魅力。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今日嘅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本期嘅主持会有肥光仔同明少啦，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分享广东大戏嘅最新动态。就系最近啦，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同埋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啦，喺2026年嘅6月份咧，搬上咗电影屏幕啊，即系电影化啦，进行咗吓。嗱，講翻呢一部作品啦，《刁蠻公主昂驸馬》係由粵劇宗師馬思曾同埋編劇盧有容啦，根據當年啦莎士比亞嘅《純漢記》改編而嚟嘅粵劇劇目嚟嘅。喺20世紀嘅40年代，由太公劇團首演，當時咧馬思曾、譚蘭卿同埋紅線女等嘅名家主演。而2004年被改編為世界首部粵劇動畫電影，由紅線女擔任導演，並且為女主角咧配音演唱。
1: 而喺今年咧，由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派藝術創始人郭鳳女老師，亦都係攜手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歐海明、黎俊昇、張紅平，亦將佢拍成粵劇嘅電影，將紅派嘅藝術再度喺大熒幕綻放紅派嘅藝術光彩。而一級演員鄭印花旦郭鳳女老師咧，亦都係表示，今次將呢一個嘅《刁蠻公主》俾佢嘅感覺咧，亦都係拍得好好嘅。首先係畫面啦，而且亦都係令佢係更加之可愛活潑動。人呈现在电影的银幕上面，
0: 咁会唔会有种担心？因为郭凤女老师咧都已经系妈妈级嘅人马啦，你要好似系演翻公主嘅话吓，呢个年龄方面或者身段方面，会唔会对于佢嚟讲一个考验咧？
1: 我覺得是對他來說沒有難度的。首先我看過了之後就覺得妝是化得很好的。第二個就是可能鳳女姐她本身自帶一種嬌和嗲的這個的氣質在裡面，所以她平時也是天天練，所以也是表演上來是非常之貌似刁蠻公主。
0: OK，可以將這個刁蠻公主重新附體，重新演回30年前的舞台角色都沒有難度。比你的鐘數我們聽聽鳳女姐她今次參演電影，我不知道她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1: 第一次
0: 即首次觸電，有些怎樣的感受呢？聽聽鳳女姐的分享。
2: 我自己感覺到很開心，又很激動，又很幸福，很緊張。我們又請了相關的領導、嘉賓，當然還有我們的主創的隊伍。我都很希望我們這個主創的隊伍能夠跟大家分享在我們拍電影的時候的趨勢，或者我們有些什麼熱開生面的。很開心就是我們這個組合是由我們紅豆粵劇團到到依家若干年後啦，我哋都成咗老紅豆啦。但係咧，佢哋有一個説話就係、是、紅豆新枝發新光。咁我覺得俾我哋嘅感覺係好開心。咁我哋今次嘅主創咧，即係與眾不同啦。依、这個與眾不同就係我哋由紅豆粵劇團成立排呢個刁蠻公主，到幾十年後。依家重新拍呢個《刁蠻公主》粵劇嘅電影，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嘅配合。歐海明啦，喺呢度好感謝星哥喺呢個電影嘅《刁蠻公主》，佢做我嘅父王啊，做我嘅老豆啊，好俾面，亦都係好支持我哋電影工作。張紅平啦，張紅平又係我哋喺紅豆嗰陣時做公公，做到呢家，我覺得佢又係做得非常好。咁我覺得我哋依個組合能夠喺幾十年呢家又再大家行埋一齊，大家碰埋一齊去拍呢個粵劇電影，我覺得係好了不起。了不起係大家都有一種咁嘅緣分，大家都有對紅豆、對紅老師、對我哋粵劇嗰種敬畏，嗰種敬愛，好開心。特別係我同歐海明幾十年嚟嘅拍檔，咁我當然我第一次拍電影，我自己可以講係對住個鏡頭好緊張，好緊張，緊張到有時係無可適從，自己唔知點做。佢同做戲可以講係兩碼事，我感覺到咧。我今次的電影是不是我自己的最佳狀態最好呢？我覺得如果有機會讓我再拍，我會更好。當然今次我都很好，每接觸每一樣東西的第一次都會有一個過程， 有個經過，咁所以咧，我同歐海明喺拍檔嘅時候，我自己好緊張，但係好感謝歐海明，佢俾好多點子我啦，佢就話：哎呀，唔使緊張嘅，哎，照做就得噶啦。我話唔係啊，我真係唔知點做啊咁。咁啊，即係好感謝佢哋，阿星哥啊，即係佢哋都。俾啲點子我咯。
0: 好啦，聽頭先阿馮女姐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佢越講越激動啦嚇。咁啊，第一次去拍電影，咁啊，但係搭住嘅歐大哥啦，佢應該唔係第一次啦，咁經驗豐富啊。之前都會有
1: 形
0: 象上的
1: 婚
0: 禮啦，等等呢啲電影咁啊，所以係好似平時咁樣得噶啦嚇。咁仲有阿星哥啦，星哥咪飾演皇帝啊，今次
1: 係冇錯。
0: 因為我睇過個預告片，
1: 父王
0: 係父王係啊，冇錯啦。咁啊，所以第一次觸電嘅話咧，我相信都係非常之緊張。有冇同大家分享現場嘅一啲蝦碌啊？阿明少，
1: 有噶，同埋阿馮女姐就話佢喺現場嘅時候，因為喺攝影棚係喺番禺嗰度拍嘅，咁所以佢亦都係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去電影棚入邊，
0: 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電影棚係一個點樣嘅概念？
1: 就喺現場度煮一啲餸俾大家食啦。
0: 點樣將自己屋企嘅飯堂？佢屋企嘅飯堂好大嘅咩？
1: 冇錯，係佢嘅廚房啦，譬如係整一啲花膠俾各位演員老師食啦。
0: 係佢自己整啊，定係點啊？
1: 佢自己又整，譬如係佢啲屋企人又去整啊，譬如佢個女女又整啊，咁可以同大家嘅演員一齊 share 去食咯。
0: 誒，即係全家總動員啊！
1: 嗯、
0: 我相信呢個可能係私夥飯局，唔係全隊嘅飯局，因為要整成棚戲嘅，即係咁多個。工作人員的飯局的話可能搞不定、可能是些補品飯局，
1: 沒錯沒錯。馮女姐又懂美容，所以其實狀態非常之好，
0: 即是私夥美容院都搭埋去、對自己的同輩的、師兄師弟等等都非常之好、他都很辛苦、演完戲還去燉花膠、但我相信這個都是維繫以前老紅豆、即是這麼有緣分，剛才說到了一個緣分，時隔咁多年重新聚埋一齊去拍呢一部嘅粵劇電影啊！咁我哋繼續聽聽啦，馮女姐同我哋講講呢部粵劇電影啊，裏邊仲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點啦，或者係拍攝嘅成個環境啊，同埋裏邊嘅亮點啊，同我哋繼續通過採訪嚟分享下。
2: 咁我覺得今次《天蠻公主》俾我感覺拍得好好，首先佢個畫面好靚，咁咧我自己。都好精益求精補音啊！我自己都補咗幾次，我希望係通過每一次自己睇翻個片，邊度唔足嘅都去彌補、去補充，或者係去做到最好，精益求精。咁啊，感謝大家對我哋呢個粵劇電影《刁蠻公主》嘅關注。講起適應，真係我有啲唔慣啊！喺拍電影嗰陣時咧。特別是他拍完一個鏡頭又停了，哎，再來，再來，我覺得我們在舞台上不是的嘛，一氣呵成就做完他的了，但是呢，他這個斷斷續續呢，你要重新起動的情感，有時真的起動不到了，就拍得 不是那麼理想，但是呢，我給我的感覺，他在電影裡面是很優美咯，優美的感覺是佢將你嘅眼神，你喐一喐隻眼，已經係哇，原來係放大咗好多倍。所以咧，我當時做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唔係咁好，就係、是、太拘謹啊。呢、這個都係我自己通過拍電影，慢慢去取經，慢慢去懂得啊，電影拍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做，點先能夠做得好。實際我每做呢個戲咧，我都會喺個腦海裏邊係諗起我嘅恩師洪善女老師嘅。紅豆排練嘅時候，一招一式，一個唱腔，哪怕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佢都執得你好細。排練啦，或者係拍電影嘅時候，喺我腦海裏邊，我都會諗起啊，當時洪善女老師係咁教我嘅，成日都講，佢話我。特別是在以前紅豆排練的時候很粗，沒有刁蠻公主那種嬌、刁、俏。馮女，你都沒有做出刁蠻公主那種嗲的。我說洪老師，你都知道我了，我是做八搭撐的嘛。我說我不知道怎樣嬌嗲，怎樣去做出那種俏。你呀、 一味掛住不得撐，做每個角色都要做出佢個人物、佢個精髓、佢個眼神、佢個思想感情、佢個情感動作。嗱，講起笑聲，我幾十年我都諗起洪老師嗰種笑聲。咁佢俾我個感覺，嗱，平時我講嘢都好粗嘅，但係洪善女老師咧，佢一上到台，佢嗰種嬌嗲，佢真係嗲到你暈啊！咁佢就傳俾我啦，佢就喺食早餐嘅時候，馮女，你咧喺舞台上嗰種嬌俏嗰種嗲法咧，你要學下，唔好成日咁牛精咁。咁佢話：咁我點嗲啫？嘿呀！咁我一問佢時候就咔咔咔咔咔喺度笑。
3: 大家好，我是黎俊升，我在这里首先是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0: 文在玉书接上一回，话说阿冯女姐咧就回忆起啦，洪善女老师喺食早餐嘅时候咧就教晓自己点样娇嗲俏啊。阿明少，点样娇嗲俏先为止嗲咧？你可唔可以示范下咧？
4: 嗱，据我了解咧，其实洪老师系佢每一日起身都会喺嗰个鱼池旁边去走台嘅，
0: 走完场噶嘛。
4: 系系，咁然之后咧就系模仿呢一

0: 個喂雞的動作，
1: 哦，
0: 所以就是令到那個花旦的腳步啦，同埋聲音啦，會更加之完美啲啦。咁同埋對於鳳女姐佢哋一班嘅紅線女老師的徒弟學生嚟講，其實係每一日當時係陪住紅線女老師去生活嘅。咁，所以紅線女老師亦都係喺生活上喺工作上係無微不至咁樣去培養佢嘅徒弟同埋學生。
1: 我都曾經睇過一部紀錄片啦，佢講到紅老師係一個艱難嘅時期啦，佢係每日都要起身喂雞啊。好艱難的時期，但是他就將苦難啦，寓於自己的練功當中，走完上嚟喂雞，並且學雞咁嘅，咯嘟咯嘟咯嘟咁樣。我相信可能呢個就是他練嬌嗲俏嗰啲，
0: 冇錯
1: 秘笈咁樣啦嚇。咁頭先阿馮女姐講到嘅不得撐係咩嚟咧？係咪冇蛋啊？冇蛋，
0: 冇蛋嘅鑼鼓聲，
1: 即係穆桂英嗰啲啦，係咪啊？不得撐啊！咁即係等於你要一個冇蛋。
0: 就是一個亮相嗰，那個招牌的動作，
1: 啦，又要很威武的眼神很堅定的，要嚇到人嘅。但是而家要好即係反串翻變成一個很嬌嗲的花旦的話，我相信對於阿馮女姐嚟講嘅話，是一個考驗啦嚇。唔知佢點樣去學習呢？嗱，咁我哋又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繼續聽聽馮女姐點講。
2: 佢呢種笑聲咧，就俾我甜甜喺个心里边，咁啊仲有佢嗱，佢话艺术系来源于生活，亦都系高于生活。佢话笑声将佢带到喺人物嘅里边，俾人系好开心好甜。第三场个驸马爷点样虾佢嘅时候，哎呀！跟住，如果佢開心嘅時候，喺第二場同驸馬鬥嘴嘅時候，佢嗰種笑法係好爽朗、好甜、好嗲。咁我咧幾十年，我都會將佢呢啲笑聲帶入一個戲裏邊，嚇，俾觀眾係有一種甜在心裏。哎呀，這個公主好可愛噶，嚇。咁啊，仲有佢教我咧就話，唔好將呢個公主造成好似一般，向有啲佢话讲话泼辣，佢话呢个公主唔系做到泼辣，唔系做乜嘢做乜嘢，佢唔系嘅。你呀，咁你几多岁呀？吓，佢问得都好斯文嘅。你几多岁呀？佢又唔系。你几多岁呀？都唔系。佢而佢有几种嘅演绎，有几种嘅声，个语调。都不同的，所以實際藝術是經過千錘百煉。刁蠻公主昂驸馬這個戲，我由紅豆粵劇團演到現在已經是幾十年，還有呢做這個戲可以說是做了百多二百場甚至都不止，這個呢給我有一種感覺，是很感恩師傅給這個名劇我們，使到我們我哋粵劇可以講更加生輝，呢種生輝就係流傳至今。呢啲名劇係幾時去演繹，幾時都有呢個名劇喺民間裏邊。
1: 好啦，唔該曬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紅派藝術嘅傳人郭鳳女老師分享啊。咁啊，頭先佢嗰個笑聲，我覺得啦，幾廿年功力嘅喎。咁啊，話曬演咗成百幾二百場嘅《刁蠻公主昂驸馬》，笑咗咁多次，咁你要琢磨出邊個時候用邊啲嘅感覺嘅笑聲，邊個時候用啲嚴厲啲嘅、嬌嗲啲嘅，或者青春啲嘅、暗春啲嘅。咁所以唔係笑咁簡單啊，用咗幾廿年做同一件事。真的要为冯女姐鼓掌。现场采访的时候，冯女姐给你的感觉是怎样呢？明少
0: 就是有一颗少女心，然后经常是很关心所有的后辈啦，还有现场的观众啦、工作人员啦，其实也都是凝聚起冯女姐她个人的艺术魅力在里面。
1: 有没有派花轿？
0: 未有。
1: 即要将她自己的私伙饭局都搬到去现场。同各位嘅媒體朋友一齊分享。
0: 不過首演誒，馮女姐係送咗禮物俾大家嘅。
1: 啊，有咩禮物啊？
0: 就係呢一個嘅阿膠。
1: 哦，阿膠，阿膠糖定係阿膠
0: 片？
1: 阿膠片。
0: 係啊，係啊，係。 系佢自己每一份送俾现场所有嘅观众朋友。
1: 系哇，真系好抌本喎！亦都系将自己平时一种爱好咧，即系养生嘅一个爱好咧，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咁样啦。但系食完就冇噶啦，有冇一啲可能有留念价值嗰啲？我唔敢食，即系我攞咗呢份阿胶翻去，明时有冇攞啊？
0: 有。
1: 系啊，咁呢份阿胶你以后点样处理啊？
0: 放住。
1: 真系食咗佢？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系咪应该有一啲？特別啲嘅伴手禮
0: 以後會有，
1: 係啊，有啲好特別嘅文創產品啦。都多謝曬鳳女姐嘅分享。嗱，呢個小組不如我哋都請阿鳳女姐嚟翻一段嘅荔枝頌啦嚇。咁啊，荔枝頌我相信佢應該唱嘅應該不下呢個百幾二百次啦，可能仲多過呢個刁蠻公主昂扶馬。聽聽佢幾廿年功力啊灌輸之下嘅荔枝頌片段，我哋都稍時休息。翻嚟之後，我哋會聽聽男主角啊。呢部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嘅男主角欧海明老师点讲？

0: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年的六月份算是准备入去暑假档了，会有这个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已经是首映了的了。这一部作品是由广州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的。剛才我們分享到了主角刁蛮公主的飾演者是紅派藝術傳人粵劇表演藝術家郭鳳蕾老師的分享，他跟他搭檔的就是幾十年前都是在舞台上面的，跟他都是搭檔的戲，現在還要是曾經演過粵劇電影並且拿過兩朵梅花的廣州粵劇院的歐海明歐大哥。不知道歐大哥对于今次的电影拍摄宣推你怎样的感受呢？明少都采访了他的，我们听听欧海明老师的分享。
0: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努力都是我们洪老师
3: 致敬洪老师
0: 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担当，给我们一种叫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所以做好这部洪派的电影呢，紅派的粵劇電影呢亦都是我們的責任，所以不用說這樣的說話。師姐你整個過程無論是你之前我們在舞台上的合作，抑或是拍電影，抑或是其他的教學，我所看到的我這位師姐呢都是令我感動溫暖，同時呢在某方面來說，特別是我退了之後做的教學教很多學生啊，桃李滿天下呢樣嘢咧，同樣係我嘅榜樣。希望佢能夠勞逸結合，開開心心地去教，開開心心地享受生活嚇。
3: 多謝。
0: 係。
1: 好嘅，多謝呢一部粵劇電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嘅男主角啦嚇，粵劇表演藝術家二度梅得主歐海明老師啊。咁佢嘅觀點就係希望可以借助呢一個嘅電影嘅平台啦，對於傳播傳承粵劇、傳承洪腔洪派咧，有更加之大嘅意義。嗱，呢部片咧早前係首映咗噶啦，亦都係廣州市粵劇電影精品工程嘅重點項目，亦都係廣州廣播電視台同埋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又一經典力作啊！咁講到粵劇電影，算係暑假檔啦，因為而家大家準備都放假，有啲人已經放咗假噶啦。咁喺首映嘅現場，你觀察到現場的觀眾佢嘅年齡層次係點樣？有咩反饋咁樣咧？
2: 有好多是年輕人啦，同埋好多小朋友去睇。
1: 有小朋友去睇，
2: 係

0: 近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还有现在有很多可能是小朋友就开始专注粤剧的，亦都是因为之前有个公主驾到，所以亦都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入去看这个粤剧，所以现场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效果，但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撑粤语文化，撑粤剧去欣赏这一部作品。
1: 我想问一下这一部片现在的排片是怎样，档期去到几时呢？
0: 档期去到七月份的，可能就是每一日会有一次的排片，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广州市的电影演出公司那里去看看那个演出的排期，还有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
1: 希望这部片可以在大湾区来一个巡演，因为粤剧是大湾区的同根同源的文化来的嘛，所以我相信这部作品是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广的。所以想看好戏的戏迷朋友可以留意各大院线的上映排期。虽然每日可能只有一场电影，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希望各位的戏迷朋友可以关注例如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几时在哪里有演出，时间点是怎样。就好像明少话差，我们可以带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带啲老人家一起去睇翻呢一部，又有情怀啊！因为卅几年前原班人马由当时广州红豆粤剧团咧原班人马演出翻嘅呢部粤剧，将佢舞台变咗喺屏幕上边去呈现啊！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系多多支持啊！所以我哋最尾嘅呢个钟数咧，除咗多谢明少之外，仲要嚟听听我哋嘅包尾曲喎吓！咁啊，头先开场曲系阿红线女女姐嘅。其中一个经典唱段，我们最后这个排尾曲是哪一首作品呢？明少
0: 送给大家的会有大家都很喜欢熟悉的作品，就是《斩荆棠》，由郭凤女老师和欧海明老师共同演绎，
1: 看来他们两个都合作了不少作品，也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撑的环节。希望大家关注2026年6月份是首映的《刁蛮公主昂驸马》这部粤剧电影，我们一起撑广东大戏。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

0: 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叉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8: 冇浸
9: 噶。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2集的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嗱，咁话说李隆基俾太平公主逼到唞唔到气。在这个时期忽然间懒筋发作，干脆呢终日无所事事，走去编排乐曲搞艺术创作。这个时候呢，他有个谋臣叫贾珍，就过来劝他说，太子，而家两军对阵，一直是生死关头，你忽然间走去搞艺术，岂不是自寻死路？李隆基被他这样提醒，觉得都是吧，唉，不得，都是要重新振作，努力做人。人在困境之中呢，好多时需要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振聋发聩的狮子敲，咁先重新醒觉嘅。李隆基好彩啊，身边呢有好多有识之士，能够喺需要嘅时候俾佢帮助同提醒。咁佢自己本人呢，当然啦，亦都呢就有及时警觉嘅能力。咁从呢件事上面呢，我哋都可以睇到啊，李隆基嘅性格上面都有啲两面性㗎。佢既有好强嘅自制力同判断力，咁但係呢有时都几大惰性嘅。好多人都觉得李隆基当政前后点解咁大区别嘅呢？呢件事上面呢，我哋都可以睇到多少蛛丝马迹㗎。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阵势渐渐稳，更加密锣紧鼓，步步相逼啦吧。喺景云二年，京城呢忽然间传出流言，话近日即将有兵变。咁唔使讲啦，啲流言梗系太平公主放出嚟㗎啦，志在动摇李隆基嘅地位，向睿宗施压。睿宗李旦一世人呢，经历过多次兵变啦，听见兵变就真係发恶梦嘅。马上召集群臣就问，各位卿家，而家出面传闻有兵变喎，大家点防范呢？一时之间大家都口哑哑冇声出，心諗传闻啫，又唔知边路人马作乱，点防啊？呢个时候李隆基嘅心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悦呢，就跳出嚟讲啦，而家出面有人散布谣言，无非都是想动摇太子的地位啫。只要陛下用太子监国，君臣名分早定，咁其他人冇咗非分之想，灾祸自不然消除㗎啦。李旦諗諗觉得都系嘅，於是呢就任命李隆基监国，有权任命六品以下嘅官员。李隆基受命监国，手里面攞住半个国家大权，形势唔同晒啦吧。任命六品以下官员呢就冇乜用嘅，芝麻绿豆官嚟嘅啫，最紧要係有军队喺手嘛。李隆基马上改编禁军，将左右万骑、左右团营呢改编为龙武军，又将左右羽林军改编成北门四军，任命帮自己起家喺消灭韦氏嘅时候立咗大功嘅一众军官呢係做将军，并且又对军队进行扩充。咁一嚟京城嘅主力部队全部喺晒个手上，咁唔使再惊有人搞政变啦。 咁另一方面啊，佢又亲自主持科举，招收咗一批有识之士为其所用，其中咧张九龄就系代表人物啦吓。咁啊，李隆基文武两边一齐揸，局势啊当堂稳定翻落嚟啦。太平公主散播谣言咧，反而咧就益咗李隆基，即系偷鸡唔着啊，蚀渣米，激气起上嚟咧，就召集啲宰相过嚟要讨论太子嘅废立问题啦噃。咁即系摆明居马发烂渣啦。嗰几个宰相个个都惊到面无人色，个个都唔敢出声，唯有宋景咧就企出嚟话：太子有大功于天下，又系宗庙社稷之主，系点可以随便攞嚟讨论嘅呢？太平公主见一班宰相唔支持自己，唯有死死地气掉头啊走系啦。宋景事后咧揾姚崇商量，觉得太平公主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咧大有影响嘅，于是咧一齐走去揾阿睿宗，劝佢咧啊将太平公主暂时调嚟京城。咁啊睿宗份人最紧要系稳定为上嘅啫，于是咧将太平公主啊掟咗去蒲州。后来仲系李隆基惊嗰啲地方培植势力，咁先请旨咧系招咗佢翻嚟。嗱，咁形势继续拉锯，太平公主呢份人啊性格进取，李隆基左遮右挡都疲于奔命嘅。咁正所谓时势做英雄啊！李隆基手下咧有个叫王巨嘅人，佢系准备外出做官，临行之前咧就嚟揾李隆基。嚟到宫殿啦，只见佢头恶恶嘴藐藐，好有官威，好有杀气咁嘅样啊！侍卫见到个气势非凡，就鬼咁好礼貌同佢讲：殿下喺帘下。王巨啊大声话：而家我喺出边啊，净系听讲太平公主嘅啫，冇听讲太子嘅。太子对社稷有大功，对君亲有大孝，做乜搞到咁霉啊？李隆基喺里边一听啊，大吃一惊，马上请佢入嚟咧商量正事。王巨入到屋，礼都唔行就话啦：之前毁事弄权，搞到天怒人怨，人人都希望李氏为天下之主嘅。殿下成有利之机诛杀咗毁事，而家社稷安定翻，但系太平公主又权势滔天，朝中嘅大臣好多都投靠佢门下。如今圣上又对妹妹宠让，微臣真系好替殿下担心。李隆基一听咧，眼泪都流晒出嚟，猛咁诉苦话：唉，父王嘅仁孝，兄弟姊妹咧啊，剩翻太平公主一个啦。我如果讲佢坏话，恐防啊触怒皇上；如果忍让咧，佢又步步进逼噃。我既为人臣，你又为人子，实在都不知如何是好啊！王巨就话啦：普通百姓嘅孝咧，系孝敬父母；但系天子嘅孝啊，系要安定天下。当年汉昭帝系个姐姐盖长公主养大嘅，后来长公主同大臣要谋害大司马霍光，汉昭帝咧一样大义灭亲。况且殿下功劳盖世，贵为太子，太平公主虽然系长辈，但毕竟都系女流之辈。而家好多大臣都心向太子嘅。太平党人就算有咩阴谋啊，都唔容易发动嘅。只要殿下唔犯错，收敛锋芒，自不然水到渠成噶啦。李隆基一听就问：诶，咁点样收敛锋芒呢？诶，好简单嘅啫。你得闲无事练下丹药，吟下诗，作下对，唱下歌，跳下舞，咁就得噶啦。李隆基一听就高兴啦，嘿，呢啲全部都系我强项嚟嘅。于是咧，李隆基用王巨嘅策略，成韬光引晦，和光同尘。一方面咧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咧亦都暗中扶持心向自己嘅大臣上位。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策略咁正確，僵持落去咧时间啊对自己不利嘅，于是咧就更加努力发展势力拉拢大臣，又散布谣言咧话太子要废咗睿宗自立为帝，仲揾咗个术士啊向睿宗报告话，根据天象变化，帝座星同前星有灾。皇太子应该做天子，唔应该再住东宫啦。咁太平公主原来嘅如意算盘呢，就是用天象制造形势，挑拨李旦同李隆基嘅关系。最好嘅结果呢，当然就係李旦为咗保住帝位废咗李隆基啦。自不济呢，都会令到个父子离心，令自己有机可乘嘅。但係太平公主千算万算，就算漏咗唐睿宗李旦嘅性格吧。李旦呢个人饱经忧患，对于权力咧，虽然都眷恋，但系就更加向往安定嘅生活，唔希望再动干戈，亦都唔希望咧成日勾心斗角啦。 佢听个术士嘅说话，

0: 反而静落心嚟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既冇力量压服太平公主同李隆基两股势力，唉，不如干脆急流勇退啦，俾阿李隆基登位，自己就退位安享晚年就算鬼数啦。咁正所谓自在好过发财，虽然冇咗最高权力，但系唔需要再担惊受怕，又可以保存父子之情，总好过逼个仔啊再搞政变啦。于是咧，李旦冇同任何人商量，就上朝宣布话：天命既现，朕自当退位，由太子登基。呢句说话真系吓到所有人啊，脑袋一片空白。太平公主啲心腹咧，仲想力挽狂澜噃，劝阿睿宗收回成命。李旦啊，当场发烂渣话：当年中宗在位嘅时候，天象屡次发生变化，朕啊劝中宗传位俾个仔，中宗啊发我烂渣，吓到我几日都茶饭不思嘅。咁而家事情嚟到我自己头上，冇理由我自己啊缩沙噶。搞到太平公主啲手下无话可说。嗱，唐睿宗李旦啊，虽然就唔系咩雄才大略嘅君主，但系咧，佢呢份急流勇退嘅勇气，啊，对权力攞得起放得低嘅态度，都相当之难得嘅。佢咁样让位啊，保证咗李隆基顺利接班，亦都为大唐嘅开元盛世咧打落咗根基。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嘅君主啊，所在多有，但系首长最高权力可以轻轻放低嘅咧，就冇几个吧。好多七老八十嘅领袖啊，攞住呢个统治权到死咧都唔肯放低嘅，自以为天下冇咗自己又唔得，地球冇咗自己又唔转，殊不知攞得起放得低，有自知之明咧，啊先至系有大智慧嘅人啊。历史上对于唐睿宗评价就唔系咁高，咁但系佢主动让位呢一步棋咧，可以见到佢亦都系真系有智慧嘅人嚟嘅。冇佢嘅急流勇退，啊亦都未必有后来咧开元盛世嘅辉煌。咁结果啊，唐睿宗李旦就退位，李隆基正式登基，成为历史上著名嘅唐元宗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带大家去香港睇睇。第三届香港旗舰文艺项目中华文化节咧，喺今年嘅六月到九月隆重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咗多个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埋经典故事嘅多元节目。开幕礼已经在最近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了，紧接登场的就是备受瞩目的中国戏曲节2026，将会为观众带来涵盖五大地区戏曲的精彩展演。而作为戏曲节的开幕重头戏，由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这四大京剧院顶尖武生联手呈现的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在6月26日至28日率先亮相。而之后多个内地顶级的剧团将会接力登台，其中包括洛阳的豫剧团在7月17日至18日会献演展示刚健豪爽碎蛋行当的穆桂英挂碎和花枪缘，还有河北省梆子剧院会在7月24日至26日由四位梅花奖得主合演镇团之宝钟馗，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就在7月31日和8月1日这两日由梅花奖得主带领几代优秀的演员呈现古典戏韵细腻的唯美昆剧精品《南柯梦上下本》。另外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的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将在8月14至15日首度去到香港演出描写佘太君大义灭亲决策的经典剧目《三关排演》。

0: 个古仔系一个古曲啊，咁啊系古琴曲。呢、這个广陵散究竟系咩意思咧？咁其实广陵散咧有好多又话系民间嘅歌曲。咁啊，民间嘅广陵即系而家嘅几时咧？即系边度嘅地方咧？就扬、是、州啊。咁但系原我哋嘅胡国贤嘅校长咧，佢写呢个剧本咧，佢就系将一个古仔就系讲一个男主角叫做溪康。咁根本上咧，佢本身自己出自名门。咁啊，因为咧政治问题咧，佢就唔再去朝廷嗰度效力啦。于是乎就做咗竹林七贤其中一位。咁啊喺度饮下酒啊，作诗啊咁。就有一次咧，系因为佢瞓咗觉嘅时候咧，原来喺梦中有个古人出现，就教佢弹《广陵散》。咁呢个古人咧就系聂政，就系当年咧刺杀韩王嘅其中一个人。咁啊，将佢自己嘅思想系做落呢个琴嘅曲里边。咁啊，教咗佢之后咧，佢就令到呢个《广陵散》嘅曲咧系传遍每一个地方。咁啊，自己有好多嘅学生咧。嗰啲太學生就好中意《廣陵散》，咁啊，但係好唔好彩地咧，到最後佢都係要去迎場，失去生命。喺失去生命之前咧，佢哋嘅學生都希望佢繼續彈《廣陵散》，最後佢碎琴而死。
1: 好嘅，多謝曬香港老官嘅分享啊！記得九月十一、九月十二喺香港嘅沙田大會堂咧，會有新編粵劇《廣陵散》。咁除咗豐富嘅戲曲劇目，今届的香港中华文化节亦都是特别推介具备香港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由一卓两耳主办的南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将会在7月17至19号在荃湾大会堂文娱厅上演。节目巧妙地将传统的南音格律和经典的唐诗结合，并且由音乐创作人伍卓贤精心新编多首的南音儿歌。这个节目是由香港的南音名唱家兼粤剧大老官阮兆辉担纲演出，现场更加设有互动环节，令到热爱南音的观众可以共同分享和体验传统曲艺文化的独特乐趣。
2: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澳门看看。澳门特区文化局辖下的恋爱电影馆将会在7月10号至26号举办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作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今届的影展是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是选影近30部的故事生动而且兼具教育意义的儿童电影，并且设有户外放映、社区放映、学生特别场以及是多项延伸活动和工作坊等。门票在6月21号起是公开发售，欢迎公众参与。而这一次的影展精选多部海内外佳作，诚邀大小朋友一起参与这一场盛夏的光影聚会。开幕首日即是7月10号会同场放映香港经典动画《麦兜故事》和澳门优秀动画短片《龟巴士》。闭幕电影就是澳门首映的《小虫虫大冒险》。这部作品是由曾经凭《麦兜故事》荣获法国安石国际动画影展最佳电影奖的动画名导袁建涛去执导，并且将会设有导演的影后分享，和澳门本地观众面对面交流。另外，影展将会延续往届理念，在电影馆外举行放映咁犀利，令到观众行入社区观影，令艺术文化融入生活。例如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派对将会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本的《浪浪山小妖怪》，以及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主办方亦都会在澳门艺术博物馆、葡文书局、沙梨头图书馆和边度有书有音乐等不同的地点放映一些相关的电影作品。各场次更加结合互动游戏、绘本分享以及是演后延伸活动，在观影之余是延续电影的触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宣传网页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和大家作的分享。主持人肥光也都感谢你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欢迎你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来品品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吓，会有佢同木真啦一齐魅力真宇宙嘅。咁啊，暑期好快就到啦，唔少嘅朋友啦都会选择公路自驾出行啊吓。咁自驾有边啲安全嘅问题需要留意噶啦？要啊，即系睇下啊，阵间魅力真宇宙吓，各位老司机们有边啲招数可以俾大家啊提个醒吓。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topic 嘅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应急体系嘅建设问题，因为咧即系安全吓，无论如何啦，即系都系第一位嘅咁。咁啊，好快就暑假啦，我哋可能作为家长都知道吓，每逢暑假之前咧，即系学校都会有一啲安全教育啊咁样样啦。但系事实上咧，对于旅客嚟到讲啊吓，安全咧都系第一位嘅。咁啊，除咗话自己要注意安全之外啦，景区要做啲乜嘢准备嘅工作咧？咁有边啲嘢系要做足啲嘅咧？其实我哋了解一下作为旅客啊吓，喺出游过程当中咧，绷紧哪一条弦啊，都好重要嘅。咁啊，跟住落嚟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喺下半 part 一齐探讨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系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十七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8: 在商品消费的领域，意见提出要扩大智能终端的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的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的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加全场景的联动生态，并且将 AI 和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的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7: 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就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和教育五大场景，亦都提出了多项的务实举措的。譬如说，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的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等等的一些场景的。咁喺商业创新领域啦，聚焦零售、电商同物流嘅三个关键环节，意见亦都提出啦，将技术创新嵌入到现有嘅商业体系改造升级当中，进一步发挥电商喺人工智能应用中嘅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同城市更新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同消费履约能力。
8: 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就提出要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聚集区和 AI 体验中心， 并且要求同数码产品扣薪、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的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
7: 嗯，咁我哋琴日嘅节目先讲完话啦，好大波嘅国宝吓，即系月底前就会到位噶啦，嗰波资金咁样样。而家又有人工智能相关嘅呢、這个即系举措啦，出台啦，有好多一系列嘅措施啊吓。我哋手上嘅一啲设备吓，点样由智能型变智慧型咁样样，即系大家我都可以谂下有边啲可以换一换，
8: 只可以以旧换新啦。
7: 荷包准备好啦吓，好重要吓。另外咧，仲要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建议推展六项的措施，促进北部都会区的城乡共融，包括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容许现有的村屋全栋或者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
8: 看回特区政府方面，就希望将这个北都建设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社区，城乡共融是发展的重点之一。打造都会区的同时，亦都要带动提升乡村的生活质素和改善环境。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就建议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这个乡村式发展的规划限制，允许村入面现有的一些新界豁免的管制屋宇全栋或者部分楼层可以用来做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馆，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是在这里发展文旅的。当局认为这两条村是临近到古洞北新发展区这里，并且还有这个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等的自然景点，是乡郊旅行的理想试点。咁規劃署方面咧，亦都係從今年嘅第三季就會開展相關嘅城規工作啦。
7: 嗯，冇錯啦，其實可以改規呢樣嘢好重要嚇。以往咧就村屋唔可以做生意啦，咁哪怕你話啊要做民宿，其實嗰度其實冇乜住宿設施，因為可能冇商業嘅用地啦。你唔係話可以起一間酒店咁樣啦，起間酒店又相對比較大皮嚇，而且啦去到郊野公園玩嘅朋友，可能亦都想親親大自然啊，未必真係會想話喂一棟五星級酒店喺度咁樣樣，好似都爭緊啲嚇，冇乜咁嘅風情啦咁。可以做民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为了可以达至城乡共融的目标，香港特区政府也建议可以活化一些特色的乡村建筑，包括活化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投收集站，以及在新田科技城设立乡村文化步行径，在乡村与新发展区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空间作为休憩用地和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的用途，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打潮、舞龙舞狮、盂兰盛会、盆菜宴等等啦，咁以及可以改善乡村排污同其他基础设施工程等等嘅，咁一系列嘅即系政策措施啦，而家喺度咨询紧当中啦，亦都希望啦嚟紧啊吓，即系规划局啦做完相关嘅呢、這个即系条规嘅工作之后啦，呢、這个愿景啊可以变得更加落地、更加现实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澳门方面啦，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会喺嚟紧嘅6月30日，即系听日开始。一路到8月期间举行噶，会透过表演节目、艺术展览、电影展、艺术体验营、工作坊、艺术嘉年华同埋同读时光等等吓，唔同嘅艺文活动啦，

0: 引領兒童、青少年和親子家庭可以親近藝術、感受藝術，用文化來滋潤童心。
1: 嗯，冇錯啦。咁睇翻今次嘅兒童藝術節咧，表演嘅節目係非常之多嘅。咁啊，有嚟自於澳大利亞嘅科學探索親子劇《恐龍樂園》啦。咁亦都有呢一個葡萄牙偶劇《心之石狼》嘅。咁啊，亦都會有來自於內地嘅宋慶齡和平天使藝術團首度去到澳門演出嘅呢一個兒童匯演《和平與未來》。咁啊，亦都串連起好多嘅好似京劇啊、音樂啊、合唱等等嘅表演形式，去展現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多元魅力啊！
0: 嗯，咁啊，除咗話啦，其他地區嘅作品之外啊，澳門本地嘅作品咧，亦都好受期待㗎。咁啊，會有全新嘅嬰兒劇場啊，叫做《心聲幻境》啊，森林個心啊，係專門咧為八到十八個月嘅 BB 嚟設計嘅噃。咁啊，可以帶住幼兒咧漫步森林，聆聽自然㗎。而另外咧，仲有兒童偶劇《蟲蟲的倉鼠》，就用温柔嘅藝術語言啦嚟到探討生命教育方面嘅話題嘅。咁啊，去到七到八月期間啦，咁啊，每逢星期六同星期日，澳门文化中心广场还会有周末派对，会有多项的集体竞技、汽水互动体验以及艺术手作坊等等，希望可以给小朋友欢度夏日的时光的。而另外七月和八月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澳门文化中心的 Art Musing Room 亦都会有童趣书屋，会融合游乐场的设计元素，汇集超过600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绘本、青少年读物、图画册、启蒙读物和其他文创产品等等，仲会有打卡装置和亲子阅读区，等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开启阅读的时光。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图书馆主题活动都会同步开展的，包括一些流动图书车等等的外展服务，还有一些主题书展等等，所以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了。继续再关注新疆方面的消息了。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近日就在和田市这里召开了。这个会议是全面展示了新疆“十四五”期间的一个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成果，也是系统谋划了“十五五”的发展布局，希望是聚焦在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和品牌的塑造方面，亦都是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一个战略性的支柱产业，加快构建全域的文旅格局。
0: 要怎做呢？新疆方面就说是要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是中国的新疆样。深入浅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新业态，希望要将文旅产业打造成当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而当然也都会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包括有入境游的便利化政策，还有援疆的省市前方指挥首长被授予这个新疆文旅推介官的证书。因为其实有不少不同地区省份本身都有援疆的朋友，用他们的眼光或者他们的认知向自己的同乡推介新疆，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有趣的路径。
1: 没错了，所以看回其实新疆方面也都希望我们各个产业可以文旅加，大家在了解新疆的同时呢，话不埋亦都会有些投资机会的。再看回吉林方面，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是联合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印发了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这个制度呢亦都是希望可以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机制，严厉打击文化市场领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0: 这份制度是明确了吉林当地全省的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涉嫌违法犯罪案件中的职责分工、移送程序、监督机制和协作要求的。其中是明确当地的全省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且同步抄送到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接受移送案件之后，应该在法定立案审查期限内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书面通知移送机关。而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如果对公安机关的决定有异议，可以提请复议或者建议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以及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实施法律

0: 監督。對於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文化和旅遊行政執法部門應該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或者是其他處理的決定的。
1: 这份的制度还明确说，全省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认为相关的行为应该是依法去给予这个行政处罚，但是未追究的，亦都应该及时移送到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去处理的。
0: 很多时候呢，一些文旅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纠纷，或者有些事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的，可能以往没有这样的制度化的规定，或者是怎样去到移送啊，咁样样，边啲应该是行政处罚的，边啲又应该要入刑的呢？咁而家有了呢一套嘅程序之后咧，大家按规章办事下就方便好多啦。以上咧就是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同埋木真啊，去到魅力真宇宙一起讲下啦暑期自驾的安全指南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系啦，咁啊又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吓，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嘅嘉宾呆咗啊，做乜嘢呢两个人好似冇乜默契咁样？
4: 唔系，因为我哋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喺度讲紧嚟紧咧有好多嘅节目策划，佢话要带我哋去番禺食好嘢，
3: 同埋要带
4: 我
3: 哋入村，
4: 水万千啦，你知唔知？
3: 因为咧，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可以入村都好难得嘅，因为其实咧而家嗰啲村咧入边真系好多人啊，咁啊去嗰度睇嗰啲靓景嘅人好多啦，同埋有阵时你要预约食到啲好食嘅农家菜咧，都唔系咁容易可以预约到嘅，
4: 因为真系要熟人带路先可以揾得到嘅。其二咧，其实之前阿茂哥都同我讲噶啦，佢话平时咧，其实喺我哋番禺啦吓，其实好多村里面咧都有好多嗰啲即系喜庆啊、食饭啊、饮酒啊、过节啊咁样样嘅气氛嘅，茂哥应该会多啲带我哋咧入到村里面咧去探寻一下咧好多啲民族民情嘅东西。
3: 你讲下讲下咧，大家喺度疑惑紧，今日唔系两个人咩吓？点解仲有个茂哥喺度咧？介绍下佢嘅身份先啦。
4: 茂哥整饼啊，
3: 带我哋去食饼啊！唔係嗰個啊，講笑嘅。
4: 咁其實今日咧就會揾咗我哋車友會嘅茂哥啦。Hello，
3: 茂哥，
5: 係大家好，大家好，
4: 又係今日專登從番禺出嚟，好難請
5: 嘅。我都唔容易㗎，真係成個鐘過嚟嘅啫。
3: 哇！咁所以睇嚟啊，木真同埋我哋魅力真宇宙嘅呢一個卡位都幾夠嘅喎，
4: 主要係我哋大灣區之星呢個牌位夠啫
3: 嚇。因為咁樣嘅，點解會請到阿茂哥過嚟咧？即係啱啱我哋講到咧，就話阿茂哥其實自己身邊嘅一啲旅遊資源。即係好識得去探世界嘅，
4: 識玩識食啦，
3: 識玩識食出行喺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嘅呢啲經驗可以俾到大家。
4: 係因為其實而家咧自己揸車出去旅遊咧會更加安全舒適啲咧。係咁，但係咧路途當中咧其實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意想不到的問題嘅。
3: 冇錯，確實咧呢段時間我有好多朋友咧到週末嘅時候咧就會係話自駕車出去露營嘅。
4: 係
3: 咁，同埋咧即係其實一方面係會諗住多啲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自駕車出行嘅話咧，就會即係好似你啱啱話齋嘅，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特別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而家買車咧，其實。不是說一件很難的事的，甚至乎很多後生仔呢還未買房的時候呢就先買車的，
4: 容易很多好不好？買車
5: 比
4: 買房
5: 車便宜
3: 嘛買部二手的車分分鐘呢買部首波那些兩萬元都可以落到手的了，現在還有什麼電動車呢很紅那隻什麼五字開頭的那個先幾萬元兩三萬元都很紅的，即所以買車其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用車呢反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4: 我告诉你，茂哥成日跟我们说你买车越便宜分分钟你养车的成本会越高。
3: 茂哥已经忍不住想跟我们讲话讲了这么久，等我真正的茂哥过来撑下场先。先问一下茂哥先，因为我们现在讲就说自驾车出行，其实根据你自己的观察，如果现在自驾车出行的话，通常大家比较习惯性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嘢咧，即系后生而家嘅呢啲年轻人嚟讲吓，
5: 其实就睇你去边度啦，就系。但系如果一架车真系要出去行嘅情况下，我觉得就好似车，好似人咁，就系应该都要 check 下啩，就系。其实出行情况下，我觉得最主要嘅情况下，其实而家基本上个道路系非常之好噶啦。第一样嘢情况，啱先所讲啊，冇准你都讲就系啦，可能而家车平咗就系啦，新司机比较多咗就系，基本上就系啦，只识个油门刹车，加油向前冲嘅啫。
4: 加油向前冲。
5: 但其实车嚟讲就真心话就系，其实我觉得首先个轮胎好重要。其實出行之前的情況下就係仲有，因為而家就可能城市建設太多咗，就係包括呢個釘啊、石頭啊，包括有啲如果碰到啲咩卡嘅情況下，輪胎其實經常會碰到情況下。第一最驚嘅就係輪胎起泡，係啊！如果輪胎起泡嘅情況下，因為我大家知道就我哋輪胎係指五線輪胎旁邊係最薄嘅，起泡嘅情況行高速嘅情況下，突然之間如果爆嘅情況下，如果一般如果經驗唔夠情況下，剎車就好容易失控嘅，係啦。
3: 點解會起泡嘅？
5: 其實起泡情況其實呢、這個即係輪胎嘅設計嚟講，就係、如果有時你行個，比如翻個農村啦，就係、啦，碰到一個石頭啦、石壁啦，就係、啦，咁眼過去嘅情況，咁碰到嘅情況可能會起泡受衝擊力就係、有可能。 上马路嘅时候，有时我哋路基嘅情况下掟弯，原地掟弯，佢哋用力过度嗨一嗨。我哋所講 high 一 high 情況啊，但如果輪胎嘅受力其實好勁嘅就係啦，係啊，亦都會起泡就係啦。
4: 哦，即係其實佢嗰啲所謂嘅泡咧，你唔係好覺嘅啫，佢輕
5: 輕
4: 係凸起咗少少，
5: 凸起少少就係啦。
4: 咁就但係咧，就會令到個車胎其實已經薄咗嘅啦嘛。
3: 咁我哋普通肉眼其實好難分辨到出嚟嘅喎，講真。
5: 咁起泡就肯定又見得到嘅就係，
4: 我見得到，見得到。
5: 如果見唔到，亦都唔叫起泡
4: 嘅。即係佢唔係話總起一大嚿，但係佢會凸起少少。
3: 凸起少少，
5: 凸起少少就係。
3: 喂，但係真係對於我呢啲，即係其實我唔係一個好識得去玩車嘅。我講一個事例咁樣啦，即係我當時同我老豆老母喺呢個路上，仲要天雨路滑，去咗一個喺增城嗰邊嘅一個農村，紅山村係啦。咁跟住係啦，叫紅山村。跟住咧，去行咗一段路之後咧，咁啊到咗道村口啦。咁有個即係靚仔咁樣啦，行過嚟嘅時候，一直望住我個車頭。咁當時我哋仲覺得好奇怪，做乜一直望住？
4: 你開咗大燈？
3: 係啦，唔係。跟住行過咗之後咧，佢真係專門敲咗敲我個車頭。跟住我就開個窗啦，問佢話咩事啊咁樣。佢話：你個右前胎啊，已經冇乜氣啦，快啲去充下氣啦。跟住當時我又冇懷疑喎、啊。直到我入咗去之後，即係仲要行咗一輪啦、嗯。但係咧就睇咗下，確實好似氣係唔係好夠嘅，但我冇聽下檢測嘅，即係嗰個車上面係冇呢個檢測嘅器具。咁、嗯、跟住咧去到即係好難得咁樣揾到咗一間修理店之後咧，佢、
5: 嗯、
3: 幫我認真咁檢查咗，先發覺原來撳咗個釘喺上邊，吉咗吉穿咗個車胎。但係我自己係唔知嘅、哦，即係我想講係咩咧？即係對於好似我哋呢啲唔係好懂得去玩車的人來說，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留意得到車胎的一些輕微的變化。想想刺了一粒釘進去，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刺的，那個釘都已經磨蝕了。
4: 哦，那你的胎是不是很嚴重？ 都算可以，可以捱到這麼久。還有呢，有時候我想問茂哥，他可能是不是刺穿了表面那一層，他沒有刺穿裡面那一層，或者他裡面那一層
3: 他都刺穿了應
5: 該。刺穿的就是，因為如果輪胎扎釘是一個很正常現象、就是嗯、但當然這個跟風水有關，就是如果那個釘是螺旋釘的情況下，
4: 螺旋釘
5: 是、啊、如果螺旋釘的情況，可能它的流氣的速度稍微慢一點、就是
3: 哦
5: 是啊、
3: 如果我就是螺旋釘，
5: 是、啊、螺旋釘就會、
3: 是
5: 啊、一輪胎成加螺旋釘下去、就是、它就是慢慢慢慢地滲氣、就是嗯、但如果直釘的情況下有可能就落得比較快、就是
3: 哦
5: 是啊、
4: 炸聲就沒有
5: 了，比較快。
3: 但我想說的就是，因為我們其實是發現不到的，即平時可能也都沒有這個檢查車胎的這個習慣，再加上車又比較簡陋一點，沒有加到那個，
5: 所以我覺得
3: 胎壓的檢測，
5: 胎我覺得很重要、就是、首先檢查輪胎，然後第二情況下就是我覺得除了輪胎，然後跟著是如果這輛車，如果是因為輪胎很多人成世都不懂怎麼去換，你剛才說起泡我就可以換了，扎到釘可以換
4: 了，起泡就要換的了，
5: 起泡就要馬上換的了。
4: 哇，條胎很貴的、
5: 啊、第二就是如果
3: 我覺得茂哥講緊嘅就係我可能成世都唔識得點樣換胎，
4: 唔係喎，唔係可以補嘅咩？
5: 唔係，當然就係、是，亦都講一樣嘢。如果一條胎如果係補釘嘅情況下，我哋建議一條胎如果補過超過三個窿嘅情況下，建議要換咗胎啦。
4: 哦，係
5: 啊，
3: 我可能兩個窿，我仲有一個 quota。
5: 第三就係、是、
4: 差唔多
3: 差唔多。
5: 輪胎亦都有個年限嘅，係啊，好多人有時開車情況，發覺就是、哎呀，我哋架車店嘅輪胎，我係高手，我從來都唔換輪胎。其實唔係，啲輪胎嘅係成膠，佢、春夏秋冬嘅熱正冷縮嘅情況下，喺超過五年嘅，無論呢架胎有冇起泡，有冇扎釘。都建議大家要換咗佢啫。
4: 哦，即係佢會磨損得好緊要。
5: 唔係，一陣間啲熱症冷縮嘅情況下，就係啲外壁嘅情況下，啲時間長，經常有春夏秋冬，特別廣州咁熱嘅情況下，如果你開突然之間開白熱嘅情況，咣一聲咁爆就係、是，咁、就屙啲吉底㗎啦，就係、是、啦。
3: 咁會唔會再睇翻佢嗰個行駛嘅公里數咧？即係譬如話，你可能開咗五六年咁樣啦，好似我
4: 嗱，每日都唔開車嘅，
3: 係啦，就唔係
5: 咁又唔會。如果你公里數多嘅情況，
3: 公里數又唔係好多喎，但係先五萬幾公里都未夠六萬公里嘅人。
5: 其實公里數多嘅情況，基本上你輪胎都會磨蝕嘅就係、是、啦、
3: 嗯。
5: 就最驚啲高嗰啲好似女士咁啦，就係、是嗯、我哋一日情況下接細路哥就係可能就上落班啦，或者接細路哥日行十零二十公里就係、是
3: 嗯，
5: 可能五年時間都行都冇一萬公里就係、是、啦。係、
3: 嗯、
5: 啊，哎呀，我車先行咗一萬公里，點解要換胎？其實唔係車行得越少，輪胎更加要換就係、
3: 是。哦，即係反而到咗嗰個時間段，
5: 到時間段一定要換、
3: 就是，都要換啦，
5: 都要換、就
4: 是哦、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你唔用，可能比你用嘅時候個損耗會更大都唔定。
5: 古代啲馬都要撩馬，個車你唔開都冇用啊！
3: 嗱呢樣嘢我都有嘢講嘅，因為當時咧我咪去北京嗰邊出差工作咁樣，有成三個月，將近四個月嘅時間嘅。跟住部車咧，因為屋企人唔識開車，咁跟住咧就完全冇喐到嘅，部車咧就電池都已經損耗曬嘅，咁、就。
4: 晒电
3: 啊，冇晒电啊，
4: 要搭个光龙卡翻着佢。
3: 系啦，所以就好似阿茂哥话斋啦，你人啊，日日喺嗰个床度瞓住唔喐啊，你都有病啦、啊，唔好话部车啦。
4: 喐会好过唔喐咯，其实真系，即系其实人同车都系一样，
5: 差唔多一样嘅系。
3: 系啦、
5: 啊，所以都建议平时个车开得少嘅情况下，就系礼拜六日啊，都可以
4: 溜
5: 马就系，即系行下高速咁跑啊，跑得大概10-20公里，一定要行下高速，等个发动机个转速去到100公里左右，即系去到大概3000多轉就系啦。其实当车去到高转速，有一个最大嘅好处就系、是，因为车燃烧完之后喺发动机入边就肯定会残留一种积碳就系、是，因为而家汽油情况，你冇可能100%嘅可燃烧完就系、是、啊，通过跑高速嘅情况，通过排气管排气门嘅烟排放出嚟就系啦。你會覺得架車會靚仔好多噶，但如果你車你長期低速咁行，你覺得呢個油門越嚟越重啦，車越嚟越耗油啦，就係啦，係咁嘅意思就係、
3: 是。所以要經常跑，如果唔係有積碳。
4: 怪唔之得咁多人週末要去自駕遊
3: 啦，就係我啦，
4: 就係要養翻部車。
3: 我覺得成期就係做俾我一個人聽。
4: 唔係，其實我覺得好多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其實都會有收穫嘅。
3: 我覺得可能絕大多數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就好似我一樣嚇，即係可能平時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會係坐地鐵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嘅。星期六日咧就會屋企人大家一起出行咁樣，先自駕車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需要對車嘅養護有一啲嘅概念。嗱咁啱啱咧，阿茂哥就特別係強調咗喺呢個輪胎嘅保養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到嘅。咁其實仲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但係睇下個時間啦，我哋先去個板頭先睇一睇。咁啊，陣間翻嚟之後咧，再繼續請到阿茂哥啦，俾到大家更加多嘅呢啲經驗之談嚇。我哋陣間再見。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好啦，咁喺个版头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3: 我系木真，
5: 好有魅力啊！今日嘅嘉宾
3: 系咯，我觉得即系讲开车，我觉得就系你系男人嘅世界，我基本插唔到嘴咯。
5: 唔系，因为你已经唔需要人哋揸车啦嘛，你有司机啊嘛。
3: 系啊，即系嗰啲电召嗰啲，
5: 电召嗰啲啊嘛，随时一出门一 call 就有司机专人接你啊嘛。边同？
3: 因为而家确实咧，市区停车系比较麻烦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方便嘅话咧，去嗌车都好，但系有一样嘢咧就会比较麻烦，就系、是、到周末嘅时候想出去玩咧，又要揾啲有车嘅人咧，大家一齐好似啊，如果要去探下茂哥，我要揾埋泽宇一齐啦。
5: 唔系，所以我哋关键一定要一齐去探下茂哥先。点样过去唔紧要，关键系要过去揾下茂哥。
3: 同埋出去之前咧，亦都要注意睇一睇部车，要养护好。尤其咧，如果跑长途嘅话啦，其实啱啱茂哥讲起轮胎咧，我自己都深有体会嘅，因为即系轮胎就等于我哋只脚咁样样啦吓。如果轮胎有咩事，尤其跑高速嘅时候咧，轮胎一爆啊，或者轮胎一线啊，咁样样后果系真系不堪设想。
5: 系咁啊，啱啱我哋讲到话轮胎需要注意啦吓，咁我哋其实平时咧自己点样去注意呢个轮胎嘅异样嘅咧？系咪即系每日开车之前，或者每次开车之前先踢一踢咁样揿佢嘅？或者有冇啲更加简单少少嘅方法可以测试到佢嘅问题咧？
6: 其实轮胎基本上，因为轮胎你分外壁同埋内壁情况，喺入边就基本睇唔到啫。
5: 系，
6: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跑长途之前都系去专业嘅就係 4S 店啊，或者維修廠嗰邊就係做升高嚟檢查一下，呢個比較穩陣嘅係啦。
5: 嗯，或者係又唔使次次去啊嘛，因為個星期都要出去嘅話，
3: 大概
5: 都要入一次廠。
6: 而家車基本都配備呢個胎壓監測嘅係啦。如果係嗰啲舊款車，我就建議裝個胎壓監測啦，就係。
3: 哦，即係反正即係如果胎齡比較長嗰啲，就更加要高密度啲去檢查一下啦。大概就五到六年就算係即係比較老嘅胎啦，
5: 要換啊咁樣。
6: 要換啊。
5: 嗯，咁嗱，除咗輪胎之外，仲有冇啲咩其他需要特別提醒嘅咧？嗱，其實揸車出去真係都幾多嘢需要注意一下嘅。
6: 其實作為講一個輪胎重要情況，第二就係覺得自己條生命嘅情況下，就係剎車啦，就係啦。
3: 哇！呢個太重要。
6: 剎車其實剎車有兩樣嘢，大家要可能平時會忽略嘅就係第一就係個剎車油就係啦。一剎車油特別喺我哋南方嘅情況，因為我哋係南方，基本上係梅雨季節受潮比較多就係啦。所以而且剎車油情況下，佢會根據你個温度情況下，會影響個剎車個距離就係啦。所以剎車油情況下，特別好似我哋廣東，如果有回潮天嘅情況，如果剎車入邊有水嘅情況下，會影響你個剎車制動力就會延前會下降就係啦。所以每日就如果出駕之前，但都亦都可以教大家平時自己自檢一下就係自檢呢個剎車咧係正唔正常，其實好簡單就係啦。首先就係啦，
3: 一腳揼。
6: 不是一直下去千万不要咁就是
5: 托到你自己啊
6: 咁就醒车之前的情况下就是了咁就先用自己的油脚就搏命踩自己的刹车直到它踩不下去的情况下这时候你先打车踏完车之后如果你刹车力是正常的你发觉你踩踏板是慢慢地下降就是了、到一定程度来的踏板情况下大概还有十公分会定置了咁就说明你现在刹车的制动力是基本上刹车油亦都係正常嘅，係唔會少嘅。啊，包括剎車制動力，基本屬於正常就係啦。
5: 嗯，
6: 係啊。再平時我睇電影呢啲嘢就係啦。如果你踩落去突然之間踩到底嘅，
3: 哦、
6: 啊，對唔住，有可能剎車油唔夠啦，有可能剎車液嗰邊就有水啦，係、仲有可能係仇家剪咗你剎車油管就係。
3: 哇！
5: 好驚！
3: 我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應該都聽得明係嘛？
5: 聽得明。
3: 即係反正踏車之前咧，
5: 踏車之前即係著車之前啦，
6: 先踩
3: 剎車，
6: 踩剎車就係踩到佢踩唔落去。 嘅情況，再隻車嘅情況下，如果呢個剎車逼力係正常嘅情況下，佢話下沉到一定程度情況就會定置。通常你個踏板嘅情況下，以地面大概仲有十公分度，係十公分度啫。但係如果一直沉落去嘅情況下，就係咁説明幾樣嘢：一，你個剎車油入邊有水分係啦；一，有可能剎車油個油液咯變少咗、蒸發咗啦。啱先第三所講，開玩笑所講就係古惑仔電影啫係啦。
3: 咁如果我發現係有問題，我可唔可以即刻自己馬上可以應急處理一下？
6: 千祈唔好啦！如果係踩到到底嘅情況下，馬上就係啦，打電話拖車，千祈唔好開。
3: 即
6: 係
3: 連自己開都已經唔安全。
6: 千祈開都唔好開。
5: 你諗諗，你都未踏著嗰部車，你都已經可以踩到嗰個剎車踏板落去啦。你諗諗幾危險至得㗎？真係要踏著車嗰陣時遇到問題，你點剎部車啊？
3: 因為我未遇過呢個問題啊，
5: 主要係你部車太方便啊嘛，
3: 所以未遇過呢個問題，所以就要問清楚。
5: 所以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啊！確實係，如果出咗問題嘅話，
3: 即
5: 係
3: 嗰個時候連自己揸過去寫線都
6: 完全冇剎車㗎啦，係啦。
3: 我一定就要只能夠 call 人嚟拖車咁樣。
6: 一定拖車。
5: 咁有冇話要幾長時間去檢查一次咧？除咗話好似按即係時間去做呢個定期嘅保養之外，
6: 其實唔同品牌嘅車嘅情況下，就一般都建議大家四萬公里就一定要更換剎車油啦。四萬公里就係啦。第二嘅情況下就八萬到十五萬之間嘅情況下就係再檢查一樣嘢就係啦，你個輪胎螺絲。
5: 哦，輪胎嘅螺絲。
6: 輪胎螺絲就係。
3: 輪胎嘅螺絲喺邊度㗎？
5: 即係輪毂上面嗰啲。
3: 哦，輪毂上面。
6: 裝胎啊！
5: 裝胎啊！
6: 裝胎嘅螺絲就係啊，一長時間你一鬆一拆嘅情況下，個螺絲啊時間長亦都有問題嘅。係啊。第二情況，如果超過十五萬嘅情況下，就建議你換一個剎車軟管啦。係啊，一剎車管情況下，如果係連接輪胎呢部分，連到我哋逼力嘅情況下，有啲小電係橡膠軟件嘅。如果佢係超過八年或者十五萬公里嘅情況下，亦都建議大家將呢段小軟管換咗佢就係、是，大概有四條，無論咩車嘅情況下就係啦，都有四條小軟管就係、是，亦都建議大家換咗佢啫。
5: 主要係呢樣嘢咧，都係保護你自己安全㗎。
3: 哇，
5: 好
3: 重要
5: 喎、
3: 啊，好重要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好多人咧，即係尤其平時可能出外之前會好忽略去保養一下部車再出外啦，同埋咧即係可能會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好似我呢啲咁，即係意識唔夠嘅，哦，即係即使知道有問題啦，照開過去 4S 店啊，或者開去維修店，但係其實呢個時候已經會遇到一啲新嘅問題。
5: 當然啦，當然啦，嗱，其實天氣咧又濕啦，又熱啦，天氣温度又高啦，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對於部車嘅呢個動力方面啊，或者佢嘅使用方面啊，係咪都會產生一定嘅即係潛在嘅問題嘅咧？
6: 幾樣嘢啦，就係啦，幾樣嘢啫。啱先所講就係，如果喺煤氣季節嘅情況下，就係第一，肯定液體方面就係啦。其實一架車有液體嘅，無非幾樣嘢啫嘛。第一，啱先所講嘅剎車油就係、剎車油就係、是。其實剎車油喺個你打開頭蓋然之後，你會見到呢個係我哋司機位嘅左前方就係、是。佢基本上有一個白色膠護情況下，佢亦都會有一個標籤就係最大量同埋最少量檢查呢個油液就係啦。第一，佢會唔會下降？第二，打開蓋嘅情況下，如果見到上邊剎車油上邊有冇啲白色嘅泡沫就係、是，如果有白色泡沫的情況，就説明剎車油受潮咗啦，就一定要換。第二情況下就係啦，咁就受潮情況下，啱先所講就係啦，一架車仲有我哋個發動機油啦，係啊，我哋個波箱油啦就係啦。但呢樣嘢情況下，可能就每架車大家亦都好難檢查，所以隻車嘅情況下檢查一下我哋嘅發動機燈。如果隻完車然之後，如果正常車都帶一個自我檢測功能，如果檢測功能，如果你的車是正常的情況下，所有的燈佢慢慢咁熄咗佢嘅，但如果你隻完車分鐘之後，儀表上邊仲有燈隻嘅情況下，咁就説明係有問題啦。
3: 我、通常就係嗰個發動機嗰度有個紅色嘅燈色，
6: 係啊，
3: 就
6: 係
3: 發動機有一個問題。
6: 紅色燈就係啦，係啊，一個好似好引擎咁樣燈就係啦，咁啊説明你個發動機有可能係機油變少啦，唔係，係啊，發動機係故障燈就係、是，但當然如果機油係唔夠嘅情況下，會另一個機油燈嘅，機油燈好似一個油漏斗嘅情況下，係、紅色嘅，係、紅色嘅時候就係啦，咁就一定就係啦，熱車亦都冇開就係啦。
5: 其實就喺你嗰個儀表台上。
6: 儀表係儀表就係。
3: 反正一見到紅色嘅燈著咗咧，就要。一百萬個小心，
6: 任何紅嘅燈隻都車都冇好再開。其實正常無論任何車嘅燈情況，佢係分兩種顏色嘅。而家閃咧，基本上係以前就故障燈先會閃嘅，係。但通常閃咧就説明個車發生故障，車依然可以開。但如果係隻黃色燈嘅情況下，亦都提醒呢架車有故障啦，亦都可以開。但如果係儀表燈隻亮紅色嘅，包括我哋個啱先所講嘅啱先個機油燈啦，係啊。 仲有一個電池燈啦，仲有呢個水溫燈，水溫燈呢三個燈之後情況係唔可以再開啦，係唔可以再開。
3: 喂，咁如果我喺高速揸下揸下，佢會唔會突然間著？即係譬如話我喺休息站休息咗，跟住一揸車，咦？是但眼燈著咗喎咁。
6: 咁睇顏色啦，黃色嘅。就提醒你架車已經有問題啦，係嗱聲開到附近嘅修理廠，或者寫字嘅就維修。而個紅色嘅，只有一個方法就係啦，
5: 打拖車，
3: 即刻拖車。
6: 幼年是吧？
3: 哦，即係穿安全，
5: 揾人嚟救啦！
3: 穿安全嘅話，如果即係儀表頭上面嘅紅色燈一著嘅話咧，就最高警示嚟。
5: 嗱，所以其實咧，即係茂哥嘅提醒係可以總結成為咧，即係話你大家都要睇一睇嗰個儀表嘅。
3: 冇錯，係一定要睇，好重要。
5: 唔好話以為你開車就係只係即得佢揦著咗，開個方向盤踩下剎車踩下油門，你都要睇睇個儀表啊。
3: 冇錯，
5: 唔可以話太隨便。咁同埋咧，即係其實喺路上咧，確實我哋有陣時都會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嘅，即係你唔知會遇到啲咩嗨嗨碰碰嘅嗰啲情況咧。
3: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即係呢幾年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科普教育啊，即係譬如話遇到水浸嘅時候點處理啊？
6: 其實講到水浸情況，其實如果我哋行高速自駕遊情況下，其實基本上個路面情況下都向內側嘅係啦，向內側嘅。亦都話之前我哋講呢個叫超車道就係啦，超車道情況下，經常嚟講水位係比較斜少少就係啦。如果雨天就唔係好建議行呢、這個行翻左側車道啦，
3: 即係唔好行快車道，行翻慢車道
6: 就係，因為大部分高速公路情況下嘅係內側，佢話要排水，或者內側情
5: 況下，即係入邊斜嘅，
3: 即
5: 係入邊積水多，
6: 係啊。
3: 外面積水多係嘛？
6: 入邊，
3: 我入邊快車道積水多。
5: 快車道嗰度，即係最入邊嗰條最快嘅車道，你會積水多啲。
6: 即係輪胎，如果高速情況下，就如果啲水面去到大概超過兩公分嘅情況下，因為輪胎個路面係佢個摩擦力啊嘛，係嘛？佢所以輪胎如果行超過八十平方，基本上輪胎係同水面其實係飛起嚟嘅。飛嚟嘅情況下，通常發有兩樣。第一，如果你剎車正常嚟講，如果我哋係冇水嘅情況下，一架車如果我哋講八十公里咧，剎停情況下大概係八十米左右就係、是。如果你有水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去到兩百米度就係啦，剎車距離就係啦。
3: 哇，兩倍都唔止，
5: 係啊，
3: 咁誇張。所以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佢嘅行駛速度同佢制動嘅嗰個距離，其實係有一個正相關嘅關係喺度。
6: 呢其一，其二嘅情況，如果真係路面有積水嘅情況，如果碰到緊急情況，就唔建議急剎。一定要點煞點煞，不停咁點煞就係、是。因為如果你急煞嘅情況，即我哋所講就好容易產生擺尾，一擺尾就執翻就成架車就翻咗嘅啦。
5: 係啦，建議你就唔好一下子踩到死曬嗰個剎車。
6: 係啊。
5: 哇！咁但係其實對於大家嘅心理嘅呢個狀態都幾大嘅挑戰，因為有啲司機咧，即係可能喺好緊急嘅情況之下，特別係好似同前車嗰個距離太近嘅情況之下咧、可能真係第一個反應就係先踩死佢嘅。
6: 咁所以建議就係、是，如果係雨天高速行車，建議車與車距離就係啦。大概兩百米度係最安全嘅。係
3: 啊，所以即係講開呢一個天雨路話點樣揸車咧，同埋上高速嘅時候遇到落雨天你點辦咧？有排講啊！
5: 喂，即係我哋可以睇翻個時間咧。係
3: 啊，
5: 係
3: 啊。
5: 我哋咧因為熱啦，咁喺熱嘅情況之下咧，相信大家開空調又要開得多啦。咁你部車上面啲空調要點樣處理啊？喺自駕嘅路上咧，仲有好多問題需要面對嘅。咁我哋下期咧再請到阿茂哥啦，同大家繼續分享過嚇。
3: OK，
5: 先講住咁多先，下期再見，
3: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回来，继续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部分是探世界 topic， 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刚才就是某哥才讲完，就是暑期自驾要怎样去到确保这个安全，在我们这一部分探世界 topic 都要跟大家讲一下安全的问题。
3: 嗯，没错了，讲这个话题是因为其实近日见回国务院方面也是印发相关的这个政策，就说是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那这份规划是对十五期间的安全生产、减灾、防灾、救灾等等的工作作出了部署的。这份规划还强调说，要将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理模式就向事前预防去转型。其实讲回到这个安全，我觉得旅游方面的安全同样都是要将这个时候向事前的一个预防去做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转变先得。
2: 嗯，没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呢，都是可能新闻或者甚至社会新闻呢，就是说哪里哪个景区哪些可能游乐的设施出现了什么故障或者是有什么意外发生啊，这样跟着又开启一轮的大检查这样。但是理论上的话呢，我们可能如果将这件事变成是一种常态化的，又或者其实可能本来已经是常态化的了，但是是不是不要再在悲剧发生之后才再后续再追加一个检查，而是平时就可能做得足呢，做得够呢，这样。其实这方面呢，即是应急的情况呢都有的。但是除了说呢，即是日常的安全生产之外呢，其实今次呢是更加强调啊，怎样可以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好像呢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呢亦都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其实亦都明确了啦，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齐渣共管的原则，一共十六隻字。你看就好像很简单，十六隻字，但是怎样去到做呢？譬如说具体就要求县级以上地方的人民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进行统筹协调，在制度设计上面为一些跨部门协同去到奠定了一个政策基础先的。还有是打破了传统那种譬如说按部门去到管理的思维，即譬如说如果你在警区出事的，我就文旅部门做啦，你在街区出事的街道做啦，你场馆出事的咁就可能是公安做啦，咁可能有唔同嘅呢个物理空间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可以打通咗唔同部门嘅管理，系将话唔同嘅呢个物理空间啊吓，变成一个唔同嘅治理单元。譬如话每一个场景应该系边个部门嚟到做嘅咁样样，每一个场景应该系落实到边一个人嚟到负责嘅，同埋具体嘅消防啊、交通啊、医疗唔同嘅资源应该系边个去到联络或者揾翻嚟嘅，咁就避免咗嗰种啊，拱嚟拱去啊，到最后唔知边个理，或者甚至冇人理咁嘅情况啦。
3: 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咯，即系将景区或者话街区或者场馆呢啲具体物理空间作为最细嘅一个治理单元，佢喺入边系拥有非常。

0: 係嘛？
1: 係啊，我話呢件呢、這個首先呢個嘢係會出事咩？我因為我天然咁樣覺得咧，警區夠膽出呢個項目，就證明佢應該係有安全兜底嘅。
0: 係。
1: 咁但係有陣時反翻轉頭又係，如果警區覺得話只要夠有人夠膽玩，
0: 我就夠膽做啦。
1: 我就夠膽做，即係好多時候佢嘅嗰個叫做權責是不是說特別明確的，真的出事的時候你說我真的找水利啊，一定是找工商啊，安監啊，即根本不知道應該找誰咯。
0: 是啊，所以其實現在就是將場景變成是一個單元這樣去到管理，就比起說你按照一個什麼地點是吧，或者按照那件事的性質是怎樣來管理， 就會簡單很多啦。即是你大家也不需要說去到想啊，是不是歸文旅部門管理
1: 是
0: 啊，定是应急部门管呢？
1: 即很多人他们都说啊，我这个管这个我不专业，这个明明医疗的问题。那现在你即摆到去那个警区了，就所有的资源。
0: 就入民旅的啦，是啊。
1: 你警区自己去统筹好。
0: 是啦，没错。所以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一种这样的机制，其实你一旦有一个即制度化的即建立了之后，我们刚才一开头提到那个愿景就可能会变成现实了。因为每一个警区或者每一个场馆，它其实最熟悉自己的一个情况，或者最熟悉话我自己，我平时我游客量是几多嘅，乜嘢嘢我要准备几多嘅，有边啲场景嘅，譬如我有羊皮筏嘅，有滑沙嘅，有冲沙嘅，可能有演唱会嘅，咁样演唱会有内场嘅，有二楼啊、三楼啊，咁样大概你都知道哪些位置你要 ready 啲乜嘢喺度啦，咁所以对于有啲乜嘢安全嘅情况，有啲咩萬一嘅情況發生之後，其實大家係更加容易去揾到一個無論係第一站人又好啦，定係一線處理嘅工作人員又好啦，定係你事前預防嘅時候你要做定一啲 SOP 都好啦，你係會更加容易去到定立一個適應到自己亦都做得到嘅一個方式咯。
1: 係啊，同埋你如果係要轉到呢個事前預防嘅話咧，係一定要壓實到呢個責任去到個人先至得嘅。
0: 具體邊個人就做呢樣嘢啦？
1: 因為你如果從警區或者話你從更加大的管理部门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去帮你打通一些大数据，例如一些自然景区里面可以将一些好像什么暴雨啊、地质灾害啊这些风险预警可以发到给你，但是具体你都要发到那个人的手机上面，它才有得去操作的。还有我们现在见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无人的设备可以去帮你做一些安检了，这些数据也都要有人去整理才得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就应该是压实到人，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应急的处理。我们这几年见到很多的这些即警区里面出事呢，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一线的离你最近的那个人，他没有相关的知识怎么去救到你，
0: 没错，
1: 所以就即係耽誤咗嗰個黃金幾分鐘咁樣。
0: 冇錯，其實好多時候呢啲應急嘅處理就係爭嗰幾分鐘，甚至幾十秒嚇，就可能會改變到個處理嘅結果㗎啦。咁所以其實點樣去到爭取到呢幾十秒咧？除咗話你有預防嘅嗰、那個即係規矩喺度，或者預防嘅呢個機制喺度之外，或者責任落實到個人之外咧，你平時嚇點樣去到優化相關嘅呢個佈局啦？咁或者主管嘅部門、主管嘅企業嚇點樣去到做一啲日常嘅演習啊？預案的機制你是怎樣去到落實呢？大家是不是要演一演一次呢？這樣定期去到做這些事呢，都是對各位旅客的安全呢是息息相關的。好像今次也是要求說要優化應急的一些設施的佈局，包括休息區是不是有 AED 啊、急救包啊、警區裡面的應急廣播啊，還有現在真入境遊真的多了很多了，對於一些外籍的旅客增多的趨勢，是不是要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啊？其實這些在應急的工作當中，我覺得都是警區服務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是啊，同時有些地方的應急廣播啊，我最近就覺得是越來越有特色的，就是你一聽他講一個開頭你知道他後面是什麼，是好像即如果他是講來自於哪裡的哪一位遊客，你就知道
0: 請注意，
1: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不見了身份證的。跟著如果他是講哪個小朋友的家長請注意，你就知道他不見了小朋友的，
0: 我的小朋友不見了。
1: 是，即是他这个应急广播虽然说他是要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才讲完一段说话，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只要讲个开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已经知道。
0: 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到，而且可能大家都是家长，
1: 即是这个话术很可能都是事先去培训过的，他会将最有用的信息 会
0: 优先讲咗出嚟，系好似我哋以前学话写新闻嘅时候，
1: 系啦，
0: 最重要嘅信息摆喺开头，后续越嚟越唔重要。
1: 系啊，即系如果有阵时你听到系普通嘅景区嘅话，你就觉得个前。

0: 面讲嘅嗰段嘢，唔理系语气又好，定系信息又好，都系唔使太多关注嘅。但系一旦有啲好敏感嘅信息一出嚟，你就知道呢个系一个应急嘅广播。
1: 嗯，冇错啦。咁啊，总而言之，其实今次咧，即系呢一个规划啊，吓，即系呢个应急方面嘅15规划咧，即系对于旅游业界嚟到讲咧，系有一定嘅呢个指导意义嘅。首先，你从观念上面吓定立咗一个基调，就系话你唔可以被动响应，大家都一定要主动咁去预防啦。另外，从管理机机制上面嚟到讲，亦都唔系咧，唔知边个部门嚟啊吓，系要落实主体啊，去到个人咁样样，而唔同嘅嘢边个嚟到负责，亦都要提前拟定清楚呢一个权责，去到实现呢一个多元嘅共治嘅。咁啊，各位景区啊，即系各位其实未必系景区咁简单啦。其实公共场所吓，涉及到吓呢个文旅事业嘅朋友，可能都要了解清楚，自己所身处嘅呢一个空间啦，自己所管理嘅呢一个场地啦，有冇做到相關的一個應急方面的保障呢？如果真的未夠的，要盡快做好相關的安排，很快就要到暑期了。其實你制定了相關的 SOP 之後，可以將很多的風險，在有萌芽之前先將它碾熄了，它就不要再出現了，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吧，明
0: 天見，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是6月29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6: 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聚集深圳前海，助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5: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中山开幕。
6: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甘难受攀，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贵州省